0: 全的国家里充满在这里，浇灌在这里。
1: 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了这几天我们所经历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主啊，这么大的台风，主啊，但是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主啊，为此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赞美。主啊，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主啊，为着主啊，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边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为了许多的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家人，主啊，或是我们主啊，在台湾许多地方的主啊，我们这样弟兄姐妹没有事情，主啊，没有太大的主啊，经历太大损失，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要站在这边，主啊，继续的来为台湾代求。主啊，不只是过去这个礼拜的主啊这样子的特会 ，We Are One 的特会，主啊，不只是下个礼拜 We Are One 特会，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要做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一直说我们要继续宣告，主啊，你的事情将要成就，必要成就。我们要哈利路亚来回应在你面前的呼喊，哈利路亚。主啊，你预备我们的灵，主啊，早上来到你面前，连接在你的里面。

得胜的主，我们单赞美你。主，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与颂赞，早晨向你献上感恩。主，你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当我们进来到这里，当我们进行礼拜，我们拜的就是这位爱我们的主，天上的阿爸父。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

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跟敬拜，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欢迎你降临在我们的国家里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城市。

感谢属于你，我们给主一个大大的掌声，荣耀归于你，爱戴归于你，一切的尊崇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家人们，主就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来同心祷告，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感谢主，这次的巴威的强台没有造成太多的灾害，我们向神感恩。当我们后续还是有一些需要去恢复的，我们求主保守所有救灾的人员的安全，赐给他们有智慧体力。我们也祷告，不管是中央的政府或者是地方的政府，都求神恩待，让这个救灾的行动有好的果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我们也看一下，刚刚师母也带我们有为 We Are One 祷告，好吧，我们再次的为 We Are One 来祷告。接下来7月13、16号在和平篮球馆有3800多位的报名的学生，他们会聚集在那里。我们祝福同工们蛮有恩典以外，我们也求神保守学员出入的平安，因为有一些课程是在林良山庄，有一些课程是在宣教大楼，让这些学员们他们里面有一个渴慕，他们渴慕来遇见主，他们渴慕在整个乌鸦湾当中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经历主，被主来更新，好不好？我们举起手来，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来仰望，主，我们求你恩待，向你感恩，谢谢你。主啊，巴威海风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也恳求你，我们求你保守整个救灾的人员，主啊，他们出入也求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有平安有安全。主，我们也祷告，让他们，主啊，让各级的政府，让各级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啊，协同的来救灾，主啊，让救灾有好的结果。主，我们也为We Are One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说，主啊，这3800多位的报名学生，每一位他们都来到现场，每一位他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每一位他们都带着一个渴望来到整个We Are One的聚会当中，主啊，他们心欢喜，他们灵快乐，主啊，他们里面真有一个渴慕。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说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不必成全。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你要垂听。

0: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再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We are one 的意思是合而为一，好不好？坐下以前跟前后左右的家人们说 We are one，
1: We are one。
0: 家人们请坐，
1: 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新朋友。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待会当我数一二三三的时候，邀请你楼上楼下的不要客气，不要害羞，从你的位置上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教会来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乔美伦教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算力传奇，人算天算 AI 算，经文哥林多前书2:9，箴言16:9。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说明上帝喜悦的禁食是怎样的禁食。而这里的第十节提到我们当怎么过禁食的日子，经文告诉我们要在禁食的日子里面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家人们，禁食从来不是为我自己，禁食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心意，禁食也是为了祝福其他的人，阿们吗？同样的，奉献也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奉献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心意，奉献也是为了祝福其他的人。同意的请拍手。禁食和奉献其实都是从自我中心到看见需要，禁食是省下自己身体的满足，奉献则是省下自己对物质的满足，两者都是一种舍己的操练。回想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亲都教我节俭是一种美德，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听过，我深受影响。举个例子，到现在50多岁了，我剪头发一次最多只要150，我还常剪120的，我对自己算是蛮省的。但是我和师母，我们家，我们不会去省奉献的钱，我们就是把奉献的钱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奉献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心意，奉献也是为了祝福其他的人。家人们，今天不管我们奉献的金额多少，让我们都带着一颗向饥饿发怜悯，使困苦得满足的心，一颗慷慨的心，让我们的奉献成为福音的管道，让我们的奉献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奉献不是失去，而是生命发光的开始。主，今天我们把手中的奉献，不管是十一奉献、感恩奉献、宣教奉献，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我们的奉献，让我们的教会、让台北灵粮堂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主，我们也祷告，求你亲自的赐福每一位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主啊，在任何看起来困难的环境里面，主，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经历到你

0: 格外的恩典，让我们一生经历你的恩典跟供应。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家人们，您可以扫描荧幕的 QR Code 做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待会播放灵粮消息的时候，招待同工也会来收奉献。我们要一起来收看本周的灵粮消息。亲爱的灵粮家人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原定7月14举行的耶利哥祷告会暂停一次，邀请弟兄姐妹持续在个人祷告中为教会、为城市与国家守望。这个暑假许多孩子要来参加未来战士解码情绪饱和儿童营，在真理中健康成长。那么作为父母亲的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营会最后一天7月24在宣教大楼大堂特别为家长举办领受天父的爱聚会，邀请天父的喜悦事工创办人真祥银牧师来分享，无需报名，可自由入场。欢迎每一位爸爸妈妈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着爱、力量与盼望。每一次结业都是回应呼召的新开始。第五届天国文化线上学院实体暨线上结业典礼将于7月26下午在灵粮山庄马可楼举行，并同步于 Asia for Jesus YT 频道直播，邀请弟兄姐妹一同见证结业生的成长，也欢迎想认识线上学院的朋友们共襄盛举。当孩子不愿沟通、情绪起伏大的时候，真的是在故意唱反调吗？放心不放任亲职讲座特别邀请深耕思维发展与亲子养育逾30年的许恒佳博士，8月15上午在宣教大楼大堂透过独创的 VSAI 状态模型与真实案例，带领家长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学会与孩子状态同步，从焦虑管教走向理解陪伴，在放手与界限之间找到平衡。欢迎家中幼儿、儿童与青少年的父母、祖父母、主要照顾者以及关心亲子教养议题的弟兄姐妹踊跃参加，8月11日报名截止哦。教会辅导中心已正式转型为语义心理治疗所，于7月1日正式开幕，提供幼儿到长者的全龄心理服务，无论是成长落后、青春期迷惘、职场压力，或是银发族的心理调试等生命议题，余意都能陪伴您与家人度过生命中的每个转折。我们保障全程隐私，让您在弹性的线上预约中谈得安心，欢迎在门诊时段来电洽询。家人们，想掌握更多教会资讯吗？台北灵粮堂电子周报有最完整的教会消息、课程活动和精彩生命故事。许多灵粮消息因篇幅限制无法收录的资讯，在电子周报都找得到哦。欢迎扫描 QR Code 至官网浏览，掌握教会第一手的资讯。家人们，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让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来聆听神宝贵的话语。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乔美伦教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乔老师。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昨天的风雨还好，对不对？感谢上帝。这些年台湾的教会很知道怎么样来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守望祷告。我相信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虽然中南部是有一些灾情了，可是台北市基本上还好，对不对？我昨天下午一直在想说，不是应该狂风大作了吗？就看着窗外，就是微微飘着细雨这样子。

所以非常感恩啊，哈。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在平安中度过这几天，哈。那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哈。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主题，哈，叫做算力传奇，哈。那我的副标题呢，叫做人算怎么样，天算，然后什么 AI 算，哇。真的是，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对不对？除了人算、天算之外，那 AI 到底怎么算呢？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些经文，请同工帮我切到这边。那我们，对不起，你要帮我再播前面，对，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看两处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一个是箴言十六章。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因为今天的经文非常简单。林前二章九节，请，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箴言十六章九节，请，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亲，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特别在主日的早上，你呼召众儿女同心敬拜。哦，主啊，我们为台风远去，主啊，台湾平安无事，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把中南部部分的灾区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哦，主啊，帮助我们，也帮助每个地方的一些状况能够快速的恢复。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代，主啊，你仍然向我们说话。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主啊，你仍然介入在哦，主啊，无论是世界的变局，或者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的里面，主啊，你都会把你的智慧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全心的来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恩待。孩子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现在是一个这个，对不起，为什么一直 OK， 好，没关系。我们说算力传奇，什么是算力？现在算力这个说法变成是非常可以说非常夯的一个说法。那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处理的能力，计算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算力。无论是你的电脑，无论是你的手机，无论是任何的高科技的东西，它的算力其实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个能力了。所以呢，甚至现在有一个说法就叫算力即什么国力。你看每个国家都在拼 AI， 对不对？然后拼这个算力的这个速度，算力的这个精准，都在讨论这个。那台湾其实也有一个算力中心，在南部已经成立了一个算力中心。果然我们国家也非常看重这个在算力在国际中间的竞争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说今天讲这个算力传奇，我们就会看到 AI 计算能力超强，对不对？甚至前几天有财经的这个人主持人就说，为什么台风不叫 AI 算，看看我们放假会不会更准一点，台风也要来 AI 算一下。那然后呢，有人算，有没有？我们看见每一年各个期刊都会出本年大趋势，2026大趋势，这就是人算了。可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天算。这个 Hokmah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智慧，就是上帝的智慧，就是这个 Hokmah， 就是天算。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总主题呢，就是人算、天算、什么 AI 算。我们看看到底谁算的怎么样准呢？好，我们先来看人算与天算。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其实把它拆解开来，就是人算与天算。为什么呢？因为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你想想看，眼睛、耳朵和人心是不是就是人类的算力中心？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

你就会发现人的算力在乎中观什么大局，你眼睛所看见的，你耳朵所听见的，有没有你资讯的整理，人心去思量，好像我们说每一年2025大趋势，2026大趋势，有没有？这个就是人的算力，人要看 data 够多，人才能够去计算这个东西。那所以呢，人就会去筹算自己的道路，有没有？我们说2026是这样，所以我今年要怎么计划我的这个规划了。可是上帝的算力它是超乎大局的，可是很微妙的是，上帝不是开出我们的道路，而是什么？引导我们的什么脚步。哎，这个中间其实就很微妙咯。我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其实非常诧异。为什么呢？我心里在想说，人只有自己的脚步啊，上帝才知道道路，对不对？那经文怎么反过来？有没有？就是人心是在筹划道路，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计划的久一点，对不对？可是上帝却只引导什么脚步，脚步就是 one step two step， 有没有？一步一步的在引导。哇，上帝真的是很特别，他只负责你下一步是正确的，你只要跟着上帝走，你的下一步是正确的，道路会不会就此展现？道路就会走出来。你所要保持的就是你的下一步绝对是什么？绝对是走在上帝的心意里，超过了你自己去规划说，哦，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有没有？因为你所规划的，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变局很快，一下子很多东西又改变了，一下子很多东西又改变了，你再怎么筹划自己的道路怎么样，到最后会有很多的变数出来，有什么黑天鹅啊，什么灰犀牛啊，都会跑出来。所以你计算计筹算了自己道路，可是他不见得会走出这条道路来。可是上帝所保守的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脚步。我们这一步走在神的心意中间，这一步走在神的心意中间，这一步走在神的心意中间，我们就会走出一条怎么样？一条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什么道路。啊，年轻的时候想不通这个，现在越来越了解，上帝是果然是非常有智慧，他叫我们不要胡思乱想了。那可是也不是不能想，可是呢看你怎么想。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人的算力跟上帝的算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每一年这个2020大趋势出版是一月份，可是呢没有一家媒体预测到 COVID-19。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因为 COVID-19 是几月爆发？二月。所以呢2020大趋势，哇，这个专家讲得不得了，怎么样2020会发生什么事情，2020会什么趋势，有没有？可是二月忽然爆一个什么 COVID-19 出来，所有的趋势都怎么样付诸东流，知道我意思吗？我们2020几乎是停摆嘛，对不对？甚至连教会我们都在网上聚会，所有的事情完全被打乱。再来呢2022的大趋势，没有一家期刊预测了乌俄战争，知道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乌俄战争也是二月开打，你看二月多重要，所以呢我也二月生 OK， 可怕的月份。所以呢二月的时候爆出了乌俄战争，有没有？哇，你2022的大趋势也完全怎么样？完全被打乱。你看乌俄战争打到现在，它所牵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当然现在比较中东更严重一点，每一这两天又开始打，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更严重。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大趋势是人算，对不对？可是天灾怎么样，人祸是人可能会怎么样算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就回到这句老话，叫什么？人算不如什么天算。你们觉不觉得这几天的台风也叫做人算不如什么天算，对不对？哇，每一个气象专家都讲啊，什么历来最大，有没有？是台风王啊，有没有？哇，讲到这个哦，对不对？所以呢我一大早就锁窗子锁窗子锁窗子，因为很怕咕噜咕噜咕噜，对不对？把所有窗子都锁起来锁起来。结果呢，好，后来就这样。那为什么？因为台风渐渐

0: 疑，
1: 有没有？他在行进的路上，他就忽然间怎么样？北移，他往北推进，就是离开我们远一点。所以呢，你会发现，真的叫做人算不如什么天算，后嘎仔了，天算比较好哈。OK 哈，所以我们的老话叫做什么？人算不如什么天算，而上帝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算力中心，因为所有的知识、智慧、聪明，所有的 data 有没有都在他的里面？哈，新约说，上帝把一切的智慧都丰丰富富的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没有智慧要记得去申请。那我今天会从一段经文，就是以斯帖记，我们来看人算与天算。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人的算计，叫做哈曼的什么如意算盘。我相信以斯帖记大家相对熟悉，对不对？有些经文我一提大家就会有印象了。那哈曼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莫迪改对他不跪不拜，所以呢他就要恶整莫迪改，有没有？他说哇，我要下手对付这个莫迪改。不但如此，他还要恶整什么犹太人，他要把犹太人全部灭族。他觉得这个我 他去这个撤迁，撤迁撤到这个普尔，对，普尔就是迁，对不对？抽到这个亚达月，还好亚达月跟这个时候还隔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他们来得及来预备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是要把犹太人全部剪除，他才能出这个哈曼的一口恶气，有没有？哇，你莫迪改，我是这个朝中的大 最高位的大臣，你居然对我不敬，我要恶整你，而且恶整犹太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哈曼的如意算盘。那再来的时候呢，他还做了一个架子，打算干什么？把莫迪改怎么样吊死。哇，我要这个把这个羞辱他，做这个木架吊死莫迪改。然后呢，他想要尊大自己，这个就很特别。就是王就问哈曼说，如果有一个人是王所喜悦的，要怎么去尊荣他？哈曼就说，哎，就是我啊。所以呢，他就说，哦，你叫你的大臣牵了你的马，叫那个你想尊荣的人骑在马上，一路就说啊，这是上帝所这是君王所尊荣的。所以他就想要 honor 他自己，高抬他自己。坦白讲，我们很多的人的计算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恶整他人怎么样高抬自己。很多人在他自己的谋算的里面呢，就是以利己为中心。那这个你就会发现，常常人的谋算呢，其实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谋算。那再来看呢，我们就发现莫迪改其实也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为什么呢？他也是计算力超强的一个人。我们看看莫迪改的深谋远见是什么。第一个，他收养了这个他叔叔的女儿。我每次就会跟弟兄姐妹说，来跟我一起说，莫迪改不是以斯帖的叔叔。说，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请问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哥啊？为什么？因为历来牧师讲道都讲莫迪改是以斯帖的什么叔叔，因为他们看到叔叔就自动跳拨，就说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叔叔。事实上，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所以莫迪改跟以斯帖其实是同辈，是他的什么堂兄。你们这样可不可以一次改动你们的 data？ 知道意思吗？谢谢。那从此之后我不用再这样费工。 OK。所以呢，他看见以斯帖是无父无母，他收养他，这是莫迪改其实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他愿意收纳这样子的一个孤苦的这个以斯帖。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以斯帖后来改名，从哈大沙就是一朵花改成以斯帖一颗心，所以呢就是以斯帖。那当时呢，莫迪改在整个王宫的门口听见有人要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就去报给以斯帖，让以斯帖告诉 君王说有人要谋害。

所以他去报告有人要谋害什么君王。请问这是不是忠信，是一个忠诚的人？首先他是一个慈爱的人，再来他是一个什么忠诚的人。再来的时候呢，他对哈曼不跪怎么样不拜，他是一个坚守信仰而且有尊严的人。那再来的时候呢，就是当整个犹大人遭遇到这个要被集体屠杀的困境的时候，他去提醒以斯帖，你今天有这个王后的身份，焉知不知道不是为今天这个机会吗？所以他去提醒以斯帖。所以坦白讲，哈曼在这边他是一个老谋深算，他打着自己的算盘想要高抬自己，这个来灭族整个犹太人。那反过来莫迪改也是一个，这个我们 不能说他是老谋深算，我们说是他是非常有眼光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而且 他所做的决定其实都跟他的 nature 有关，就是跟他的本质有关系。他是一个慈爱的人，有没有？他是一个诚信的人，有没有？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他是一个走在正直道路上的人，而且他坚持他的信仰，他知道上帝一定会搭救他们。所以呢，你从这些里面看见，的确人算像哈曼一样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算计，也可能像莫迪改一样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那再下来我们发现以斯帖记最重要的其实是以斯帖的算力，因为下面所有的事情都在考验着以斯帖的算力。我们来看看以斯帖，他当时候是这个波斯帝王的帝国的一个时代。你看波斯帝国真的很可怕，为什么现在伊朗一直跳脚？因为他们以前真的 还蛮庞大的，他们整个你看一直到非洲，整个 中东一直到这个 即将到印度，那个就是以斯帖老公的王国，知道意思吗？所以以斯帖当时真的嫁到这个富豪之家了。那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做王的时候，就是他所拥有的土地是非常庞大的。那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前一任的皇后这个好像不敬，所以呢他废弃了他的皇后，然后现在要重新选皇后。那以斯帖被送入王宫，那这个太监呢西该就很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我们看见坦白讲，往往我们在时代里面好像是一颗棋子，大家同不同意？我们被生在什么时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决定，这个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还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对不对？这个时代是一个好的时代还是一个坏的时代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可能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棋子。那你会发现以斯帖的人生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颗棋子，就是他是被送入皇宫的。可是呢他就是面对自己的环境， OK， 这就是现在的大环境，对不对？再来的时候呢他就忠于自己的角色。你会发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多那个秀女进了王宫就是要金子要银子要穿戴，有没有？以斯帖都不要，他只要基本的用品就可以了。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是一个面对环境忠于角色的人。再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因为他无所求，对不对？所以所有周围的人都喜欢他。哇，这个叫做什么？隐藏自己的什么锋芒，建立友善的什么人脉。你不要以为这些不重要，它非常重要。这个其实都在人算的部分的里面，就是你在这一生你到最后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达标的人，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其实这些都在里面，等一下我会最后整理给大家看。再来的时候呢，他最后被选为皇后，对不对？他珍惜自己的机遇，意思就是说他有机会上位的时候他也就掌握这个机会，他就上位成为皇后，他就珍惜自己的机遇。再来的时候

呢，就是这个当哈曼要害犹太人的时候，莫迪改跟他说请他去见王的时候，他就说王呢有一个规定，若不蒙召，如果擅自进去见王会被致死。那我已经30天没有见王了，所以我如果进去的话我可能会致死。那可是呢，这个莫迪改我们刚才说了，他就跟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所以以斯帖就说 OK， 我要禁食怎么样，然后呢全犹太人都为我禁食3昼3夜怎么样，我也禁食，我就进去见王，死就什么死吧。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莫迪改提醒他说，你今天有这个位犯， It's a timing， 这是一个时机，这是一个神把你摆在君王旁边的时机。所以以斯帖就勇敢的把握时机，你知道把握时机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前一阵子不是有讲一个信息叫做机智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所以把握时机其实在我们生命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勇敢跟能力的展现。怎么样能够把握时机？可是把握时机的时候 同时要怎么样付上相应的什么代价，死就什么死吧。很多时候时机可以是转机，也可以是什么，就是败机，对不对？往往在时机的时候它的这个危险度是比较高的。可是你怎么样把握时机而且付上代价，再来的时候呢，王就见他了，王就伸出金杖说，啊，以斯帖你可以进来。然后他就喜欢以斯帖，他就说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刚才也大家有看过地图对不对，国的一半你要不要？哦，要吧，啊，好大哦，对不对？国的一半呢，以斯帖要不要说好啊，你留那个右边这一半左边这一半给我，有没有？我们犹太人就可以归回故土了，知道意思吗？从此之后我们就拥有整个帝国的一半呢，要不要？哇，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很难下决定，对不对？好，王说国的一半都给你，那这样危机是不是也同时解除啊？对不对？我就把我犹太人全部迁到另外一半，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那可是呢你会发现他在判断事情的轻重，究竟现在是一时之快要了国的一半，还是他要彻底解决他们哈曼所导致的民族危机，这个时候以斯帖要衡量事情的轻重，到底什么时是这个时间点最重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决定。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他必须要来判断事情的什么轻重。所以他就跟王说，那没有，我要请要你把哈曼带来我的筵席。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整理以斯帖的算力。那以斯帖的算力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混乱世局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培养的能力，对不对？面对所处的什么环境，你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我们的大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忠于自己的什么角色，你有没有做好你所有该做的事情，隐藏自己的锋芒，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秀啦，那当然秀也有它的意义在啦，我没有完全反对秀，可是呢其实以斯帖一直隐藏自己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它的环境的因素，那我们也不要锋芒太露，所以呢隐藏自己的锋芒，建立友善的什么人脉，哇，人脉是资产哦，珍惜自己的机遇，把握自己的时机，付上什么相应的代价，判断事情的什么轻重，这个就是人的算力的培养。所以我们说以斯帖也是一个算力很好的人，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做足了他自己的功课，可是他到底在等什么，他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把这个哈曼怎么样砍了就算了，有没有？他在等什么？坦白讲他在等上帝算力的介入，也就是说他还是觉得差了那么一脚，有没有？差了那么一环，什么时候是

情才是真正可以把哈曼扳倒的一个关键。他在等一个记号，就是上帝介入这件事情的记号。那果然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王睡不着。王睡不着就叫人家翻历史来看，我不知道你睡不着会看什么。王睡不着就看历史，看历史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读到了这个莫迪改曾经救他，他就问这个臣仆说，哎，我有没有回报他？他说没有，你没有回报他。那王就说，好，那我现在要回报莫迪改。所以呢，第二天哈曼进宫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王就问他说，我要尊荣一个人要怎么尊荣啊？有没有啊？哈曼就在想说是他自己，有没有？他就说叫那个大臣牵着马去 honor 那个他要尊荣的人。那上那个他就想说那是我，对不对？就王就跟他说，你去牵马，有没有？马上骑谁？骑莫迪改啊！然后你要一路走一路说，这是王要尊荣的人，这是王要尊荣的人。所以哈曼完全被自己绊了一跤。所以呢，莫迪改被尊荣。当莫迪改被尊荣的那个 moment， 以斯帖就知道时机怎么样来了。他在等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上帝的介入。很多人说整个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 你知道吗、哦、这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哦哦、这个可是有一个作者他就说，他说以斯帖记、哦、好像都没有提到上帝这个词汇，可是呢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步骤是上帝没有什么参与的。他的描述很有趣啊，他说好像那个娃娃屋，有没有、哦，娃娃屋把盖子掀起来的时候，那个玩娃娃屋的人他看到的是娃娃屋里面所有的、景象，有没有、哦、这个沙发怎么摆啊，这个壁炉怎么摆啊，有没有？他看到的好像是那个娃娃屋一样，他看见里面所有的事情，而且是他正在摆弄所有的事情。所以呢，虽然上帝这个词汇没有出现在以斯帖记，可是你会发现莫迪改也等候上帝，以斯帖也在怎么样等候上帝，终于等到了这个记号。你知道吗？王也可以不会失眠啊，谁叫他失眠的啊？上帝叫那个君王失眠啊，对不对？王失眠也可以不读历史啊，对不对、哦、那为什么他就读了历史呢？对不对？因为上帝叫他读历史，读了历史也可能读不到这一段啊，对不对？哦，那为什么他刚好就读到这一段？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其实神的手是介入在每一个，无论是大环境或者是小细节的里面，神的手是介入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当他们看见莫迪改被尊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以斯帖所等候的就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交互运算的，就是什么？人的算力跟什么？上帝的算力要怎么样？交互计算。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交互计算。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算力。我们知道以斯帖也不是呆呆的，对不对？就是这个貌美无大脑，不是，他是算力超强，对不对？他一辈子兢兢夜夜的走到今天，他算力超强，可是他在等候上帝的算力。那果然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两次宴请哈曼，然后呢到这个时候呢，王又说国的一半给你，有没有？哇，很大的诱惑嘞。可是 他就说我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本族怎么样赐给我。我要什么？我要我的族群是活命的，而且请你把我的命也赐给我，因为我也是什么？我也是犹太人。坦白讲，这个以斯帖如果在王宫，他可能不会被赐死，可是呢，从族谱上来他算是一个死人。如果犹大族被灭族的话，以斯帖在族谱上也是一个死人，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以斯帖说，请你把我的命赐给我，把我全族的命赐给我。为什么？因为我的本族被卖掉了，然后呢，这个
如果犹太人被灭绝的话，王的损失是很大的。那王就说啊，是谁？他说就是眼前这个人叫什么？哈曼。哇，这算不算天时还要加上什么地利？因为哈曼就在眼前，天时地利，对不对？再加上什么？旁边一个太监就说，哦，那个哈曼做了一个架子要吊死莫迪盖，有没有啊？这个太监对这个以斯帖非常友善，有没有？这叫什么人和？你就会发现以斯帖一直以来他跟别人建立非常好的人脉，这个时候没有发生功效，就发生功效了。天时什么地利怎么样人和？哎，我们华人不是5000年来都在追求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天时怎么样地利什么人和。所以你在这个例子里面，你会看见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什么，天算跟人算是可以什么交互使用的，是可以交互使用的。你自己的算力你也不能说，哦，我依靠上帝，哦，我是，哦，这个完全没有我的，不用大脑，哦，我就依靠上帝。真的有人这样，哦，完全不用大脑依靠上帝，哦，那可是呢，上帝给你大脑要干嘛？就拿来用啊，知道意思吗？上帝给我们大脑是拿来用的，对不对？所以呢，可是我等一下会再讲，我们再好的算计都没有办法像上帝的智慧那样去全备。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那我们现在要加入另外一个，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说这个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耶和华指引什么他的脚步。你会不会看到以斯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有没有？上帝一步一步引导他的脚印，然后呢就完成了上帝所要在他们中间完成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要加另外一个来算，就是现在很厉害的叫 AI 算。那这个 AI 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刚才讲说算力及国力了，已经成为趋势。在2003年这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讲了一篇道，没有在我们中间讲，我在别的地方讲，叫做 ChatGPT 与 Chat 什么 GOD。 那 ChatGPT 大家就很清楚知道叫聊天机器人，对不对？那 Chat 就是聊天啊。那什么是 Chat GOD？ 就是跟神聊天，所以呢，刚好都 G 开头嘛，我们就来一下子啊 ，Chat GPT and Chat GOD 了哈。兼论圣经中的知识、聪明与什么与智慧。那我是2003年讲的，那当时我就举了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探索人工智慧，所以请找了一个 AI 法官来判案子。那这个案子呢是什么？是有 A 女， A 女呢跟 B 男分手之后跟 C 男交往，可是 B 男常常来骚扰她，就是前男友常常来骚扰她，所以她就跟现男友 C 说 B 常常来骚扰她，然后 C 就把 B 杀掉了，然后就问说 A 女有没有罪，就是这个 case。 因为我自己也是读法律的，我们以前真的会有实习法庭嘛，我们中间如果有读法律就知道我们是有实习法庭，他们就是实习法庭，然后呢就是下面读都是读法律的学生。那这个 案子完了之后呢，就请人先判，就是在场的人先判，三分之一的人觉得 A 女有罪，三分之二的人觉得 A 女怎么样无罪，显然人的判断是 A 女怎么样无罪，啊，就看 AI 咯，哦，那 AI 到底判他有罪还是无罪咯，哦，结果判下来说，哦， A 女士呢这个虽然有 complaint，哦，可是呢她没有教唆也没有参与，哦，所以 A 女怎么样无罪。哇，大家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人判的跟什么 AI 判的是一样，有没有？人判 A 女无罪， AI 也判什么 A 女无罪，从此是不是法官就要失业这样。所以呢，哎，大家就说太好了，将来就 OK 了，就是人判是无罪， AI 刚好也是判无罪，就很好啊，好，应该很准啊。结果呢这个设计人就说了，这个人叫做冈本准一，他是日本的一个学者，他就说我们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 AI 其实有它的特性，叫做后输入的会覆盖之前的输入，这是它的覆盖性，就是你有一个 data， 可是另外一个新的 data 进来的时候会把它覆盖掉，
所以很多人也担心。

就是博士的这个专家的研究会被那个大学的学生的论文覆盖掉，这个其实是一个危机。 OK， 所以呢他说在法庭上的时候到最后一定是检察官先论述，一定是这个检察官先论述然后举证有罪，对不对？然后是律师论述举证无罪，所以最后律师的论述会把检察官的论述怎么样覆盖掉，所以所有的案子都会被判什么无罪，除非你把次序倒过来。可是在法庭上不会这样做，法庭不会说这个律师先论述检察官后论述，没有， 法庭一定是检察官最后论述说有罪，有没有？律师辩护怎么样无罪，然后法官判决，对不对？所以如果照着这个次序的话，所有的案子都会是什么，都是会无罪，因为律师会把检察官覆盖掉。哇，忽然间发现原来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这个列王记有一个 case， 就是所罗门来判案，有没有？两个妇人争一个小孩，对不对？这个时候没有 AI 啊，就所罗门要判。那所罗门怎么判呢？这个第一个妇人就说啊，是我的孩子啊，是我的孩子。第二个妇人也说是我的孩子啊，是我的孩子，对不对？那所罗门的判决是什么？把孩子切掉，对不对？那一切就把人心切出来了。这妈妈就说不要切，不要切。假妈妈就说切了算了，有没有？那这个人心就显露出来，就知道谁是真妈妈，谁是假妈妈。可是如果所以所罗门被称为有神的智慧了。所以如果我们叫 AI 判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的真妈妈是先论述，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后妈妈是什么？假妈妈是什么？后论述。所以 AI 会把小孩判给谁？判给假妈妈。哇，这样有没有很刺激？忽然间古时候的那个审判跟今天的审判做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如果是 AI 法官的话，他会把孩子判给谁？判给假妈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在讲这个。那前一阵子我介绍了一本书，就是期刊了，就是 AI 时代继续快乐，这是讲芬兰。那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 AI 教育是否会加剧社会差距，这个是现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比方说人类的历史中间怎么样加大社会差距，其中一个就是识字和不识字。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也才不过100多年和识字率才提升到今天这种情况了。100多年前很多人是不识字的，那你会发现世界会不会二分？识字的人所拥有的资源跟不识字的人拥有的资源是不是天壤之别？是。再来一个时间点，就是工业革命，有人用机器制造，有人用人工制造，是不是到最后就是南辕北辙？知道意思吗？所以呢这个都是整个社会阶层拉大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识字和不识字，工业革命跟这个人工这个做手作，它的确会加剧社会的差距，就会贫者愈贫怎么样，富者怎么样愈富。他们说现在也其实已经来到这个时间点，就是懂 AI 的和什么不懂 AI 的就会去拉大整个社会的差距。这个前一阵子新闻已经有报道，在美国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因为很多底层他完全没有 AI， 很多懂 AI 的暴富，有没有？那个暴富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就啪整个就暴富。那可是呢贫穷的人就会更严重，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所以他会讨论 AI 教育是否会加剧社会差距，那他就举了芬兰的例子。那当然芬兰有他的一些做法防止这个社会差距加大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AI 教育是否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力，这个也是所有的学者也好老师也好，有没有？甚至家长也好，我们都非常担心的事情。 AI究竟会增强学生的学习力，还是说削弱学生的学习力？如果你对这两个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乔氏书房去看，那个就讲得比较清楚。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它其中有一

至终他会走出一条通过冲破迷雾的道路。哦，主啊，我不论我自己的人生，哦，主啊，有多少不确定，哦，主啊，无论大环境大时代，哦，主啊，有多少的变数，主啊，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跟随你，哦，主啊，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以至于哦，主啊，我们可以进入一个算力整合的一个状态。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谢谢主，荣耀归给你。但愿天父上帝诸般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全备救恩，哦，主啊，以及圣灵将上帝的智慧与全能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带领我们，哦，主啊，生命得着突破的一个能力，丰丰富富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归荣耀给我们的主。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乔美伦教师，所传讲的主日信息算力传奇，人算天算 AI 算。今天的连线转播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点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点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的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个监狱的牢房中关了几名囚犯。有一天，大家翻着杂志在闲聊，其中一名犯人指着手上那本杂志上的图片，感慨地说：我妈妈如果有这样的一栋房子该有多好。另一个囚犯则说：要是我妈有这样的一辆车子，就能常常来看我了。最后，这本杂志传到角落的一个犯人手中，他拿着杂志很久很久，然后流下眼泪说：如果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个好儿子就好了。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悔悟必然会产生具体的悔改行动。愿我们也能从错误中再站起来，掌握改变的行动力，让每一次的错误都成为转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每个低潮都是通往成功的养分，不要放弃，才有迈向未来的希望。我是高尔轩 Oc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s gonna be
3: alright。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近日由中联油脂引发的大豆沙拉油扁便皮超标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其作为食品制成基础原料的特性，透过复杂的供应链迅速波及全台高达360家下游业者，导致超过400项终端食品面临预防性下架。这场席卷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起因并非恶意收购废油的造假犯罪，

而是制程管理、原料把关与通报机制层层失守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该事件不仅引发广大消费市场对通路与品牌的信任危机，更将食品业在面对制程管理、风险通报、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冲突时的伦理抉择推上社会舆论检视的浪尖。对基督信仰而言，这也是一场良知的试炼。圣经箴言十一章一节提醒，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今日食品业的天平代表着对检验报告负责，能及时风险通报与做出下架决策。当商业利益、品牌形象与食安责任发生冲突时，信仰所要求的是愿意真实付代价，主动下架问题商品，扩大召回，公开道歉，面对赔偿与接受调查。真正的信仰实践是在尚未被追究以前先选择负责，让良知成为制度与流程的一部分。暌违21年，梅尔吉伯逊执导的受难记最后的激情续集基督的复活将分成上下两部，预计在2027年与2028年上映。在此之前，受难记将推出全新 4K 修复与杜比全景声版本，于今年9月重返美国院线限定放映。观众进场重温经典时，能抢先看到基督的复活第一部独家幕后花絮。至于台湾是否同步上映，片商与平台尚未公布相关档期。受难记续集基督的复活规模庞大，故事设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3天，聚焦在复活这段期间的故事。编剧华莱士表示，我一直想讲这个故事，受难记只是开始，还有更多故事要说。这句话也为基督的复活定下核心方向，受难不是终点，复活才是整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续集仍由梅尔吉伯逊执导，剧本由他与编剧华莱士共同撰写。如今距原片上映已过21年，一整个世代的年轻观众未曾在大荧幕上经历这部实价叙事。这次受难记重映并接续推出聚焦复活的续集基督的复活，也被视为一次让新世代重新认识受难与复活，进入福音核心的文化时刻。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衣服穿脏了可以换人生呢。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4:20-25。最近哦，可能有刚经历台风，然后或是有这个下大雨哦，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衣服是很容易脏掉的，而衣服脏掉每天我们可以换洗，但人生我们可以替换吗？今天牧师跟我们说绝对是可以的，而要如何可以替换更换你的人生呢？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牧师的分享吧。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诗歌，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今天我把题目定在这个衣服穿脏了还可以换，那人生该怎么办？好，那保罗透过这段经文来教我们，那我们人生该怎么样去面对？好，我们一起来看四章的20节到25节，我请同工来念，然后大家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1: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招，学了他的真理，
0: 等一下，等一下，再喜乐一点，好吧，请。在啊，对对对，没有这么忧愁，有点吓到我，真的。
1: 好，
0: 来，再一次，没关系。
1: 你们
0: 高大概5度就好了。来，
1: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0: 啊、对，好很多。
1: 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都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0: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们长期缺电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电力的体检，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好吗？这阵子你是怎么做决定的？你是透过私欲，透过你里面的贪在做决定，还是你真的有求问神？最后我们就说，你跟人的连结还好吗？因为长久缺电，你会丧尽，丧尽到最后，你会做一些没有就连结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放纵。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呢，保罗是用连结重新充电来教我们。今天呢，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教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们就像前几天不是台湾下大雨嘛，然后到处都很大的雨哈，那你好像全身都淋湿了，身上很臭，然后呢忘了带伞，或者你去打球好了，一身臭汗也好，啊，经过路边又被旁边的那个车子开过去，喷溅了你一身泥泞，好，然后或者是。不是有些砖头也不稳吗？一踩不是有一些东西，反正就是把一身搞脏了。来，大家，我问你们，就是全身又湿又脏，你第一个想要做什么？来跟我讲，做什么？洗澡换衣服嘛。好，但你听哦，跟那天呢，当你就全身一身臭汗，然后又泥泞又脏了，要回家的时候，好，我们就启荣牧师当例子好了。啊，启荣牧师哇，人长得帅帅的，全身那么臭，对不对？好，然后就回家要换衣服，结果。他一进门，嘉伟师母就说：“启荣啊，好，不要洗澡哦。我最近买了一个新香水，好，你喷一喷就好，好，那这味道很好闻，好。然后呢，你喷一喷就香了。来，我问大家，可以吗？你觉得启荣牧师会这样吗？哎，老婆说的话能不听吗？当然不行嘛，你。”你就喷，你就让我洗个澡舒服一下嘛，对不对？就是换衣服也好嘛，好。那可是哦，你们大家都会说不行。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很像我们很多基督徒属灵的真实光景。我们每个礼拜来啊，我们就听个讲道，感觉喷个香水，有像基督徒样子走出去就好。可是我们里面都没改，

0: 脾气还是一样大，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处理的事情还是很血气。好，你说你没有，没有，你去看看你开车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有没有。其实就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嘛，就里面都没换，但是我们呢，哎，很会敬拜，哎，祷告也会，就我们改的都是什么，都很外围，结果变成什么呢？结果我们还是很暴怒，然后呢，我们在人前面还可以温柔一下，可是我们所有的气跟最不好听的话都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好，不用这么诚实，阿妹，没关系。就你懂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发酸发臭，然后用香水在越喷越重的感觉，那种无力感跟天人交战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就说，你们不只要连结，其实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要由内而外重新的换上新人，换上新装，换上新的衣服，你才能够真真实实成为新造的人。不然你讲的那些东西都很肤浅，很表面，你改的东西都是那种就是掩盖的东西，其实真正内心的都没改。好，所以今天的这个整篇大致就是绕在这个重点，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做样子，我们与神连结也不是连连表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全然的改换一新。好，有几件事情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好，第一个在你的大纲写，我们是有学基督，有学但不多。接下来保罗说，你们有学，好，但不是这样。二十节，你看，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好，那哪样呢？那上一篇已经形容过了，就是在前几节17到19节，来，同工帮我们念，高五度念。好，来。
1: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0: 保罗仿佛今天就是站在我们面前，严厉又充满爱心的在劝勉我们说，复兴堂的家人们，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已经信了耶稣，你们已经学了耶稣，你的生命就不要走回这种隔绝刚硬上进这样的老路。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既然要学，就一辈子这样子继续的越来越像他，不要停下来，不要容许自己是这种状态。他是这样子劝勉我们。你帮我把那个学了基督的那个学了圈起来，我觉得这两个字好宝贵。这两个字好像什么呢？好像盖在我们学生证上面的注册章一样，你有盖这个章表示你在学中，有没有？在学籍的当中，就是你还在学。好，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你信主开始一些年日过后，你就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那个很可怕，你知道吗？就尤其是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的父母上一代或者是两代三代以上都是基督徒的，这个最危险，因为你听的也多了，你感觉好像都会了，那个才危险。你要把自己放在不断的学习，不管我信主多久，不管我年岁多老，我都还在学习耶稣的当中。好，小声的阿妹吗？有，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或者是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原谅我这样形容，你会变成一种基督教界的老屁股。哎，听得懂这个老屁股的意思吗？好，就是自以为是，都懂。好，然后呢，会讲不会做，老屁股就这种，会讲不会做。然后，哎，什么样？还甚至还会教别人，但是自己又做不到，这就是老屁股的感觉。我们要把自己好像我信主越久，我还在学。还渴慕神，你要跟神说，神啊，我信主越久，要回到像我一开始爱你那样，比那时候更爱你，那才会让我们继续的渴慕，继续的谦卑，学像耶稣。所以奉主的名，让复兴堂都没有老屁股，都是年轻屁股。 好好吧，懂这个意思吗？就是都是一群继续渴慕神的一群人，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哎，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我们上个礼拜讲生命要充电的公式，就是不断的连结于主，不断的连结肢体，你才会持续在爱中长进。所以继续学，继续连，你才会更像他。人是不是这样子？就你跟谁在一起久了，你会越来越像那个人。你如果多了敬拜，多了聚会，参与聚会多了，读经祷告多，其实你继续在学，继续在学，你才会越来越像他，而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是持续不断的连结，持续不断的说，主啊，让我更像你，让我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记不记得保罗说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已经学会了。你如果这样子，你就不再忘记背后，你也不会努力面前，你就会失去了动力向标杆直跑。基督徒做到这种程度很悲哀，聚会已经没有那种渴慕的感觉，听讲道也是觉得把它听完就好了。不是，我们还在学，我们还在成长。你20岁读的圣经跟你60岁读的圣经还可以得着，还可以让上帝对你说话，那才会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成长。 Amen。保罗继续讲21节怎么学呢？他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帮我把三个动词圈起来，听过，领了，学了，三个动词圈起来。保罗从这21节点出三个学习的关键。第一个，听过他的道，帮我写下来，要用心聆听，用心聆听。意思就是说，听，有听，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以为听，但是真的没有听进去。尤其是现代人挂一个耳机，然后呢成为一个我们日常的习惯，走路也听，然后捷运也听，跑步机上也听。但是我跟你讲，那到后来变成一种习惯，你根本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多少进去。它变成一个你每天都挂在耳朵上面。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在跑步机上都在听你讲到，我没有很开心。因为你有时候跑就看到配速啊，拿手擦汗啊，倒水。老实说也不知道多少比例听进去。要听就是用心在听。那讲回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坐在这里，人都来聚会了，心没有在这里？有吗？有的人耳朵听，手机在定等一下的餐厅定位。就是他说，如果你要学，请你用心听。第二个，什么叫领了他的教？领就是你要愿意被带领。那他带领你，你要怎么样？你要谦卑的愿意跟随。所以你不是只是懂了知道了，你要降服下来，愿意让他对你的生命说话，愿意读圣经的时候，听讲到的时候，让神还可以对你说话。你要被他带领。记不记得诗篇23篇说，你想要去的溪水旁青草地，那个不是只是你想去就想，他说领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你要愿意被他带领啊，那是一种谦卑的跟随，那是一种降服，愿意让这个创造你生命的救主能够还对你有提醒，还可以学到东西，还可以抄一些笔记。所以来不只是用心听，还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谦卑在学中认真愿意让他带领的这个过程，叫做领了你的教。第三个，什么叫学了他的真理？这个 learning 不只是学习的学，这个是要实作，把它实践出来的意思。学了他的真理代表活出他的真理，实践出他的真理。就好像这个大厨在带他的这个徒弟一样，他切菜，主厨在切菜，帮手就切菜，他熬汤，帮手就熬汤，这个才会真正学到东西。那每礼拜天听讲到，你学到谦卑，哇，你就觉得哇，谦卑很重要，谢谢主，学到谦卑，这一点用都没有，这回去就跟空气一样没用。可是如果你礼拜天学到谦卑，你礼拜一开始愿意听小你5岁10岁的员工，听听看他的建议，不是那种倚老卖老，你们都要听，不是，是你把礼拜。

天听的这个点活出在你生活当中，这才叫学了他的真理。如果这个礼拜我们学饶恕，你真正结束聚会发一封简讯，打电话给那个人，那才是学了他的真理，就是实践出他的真理。不然其实听是听，但没有学会。所以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们复习一下， 我念前面，你们念后面四个字。听过他的道是什么呢？领了他的教是学了他的真理是。好，帮我收起来这一页。来，我们背一次哦。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不要偷看，不要偷看。第三，好，跟旁边背一次，来，用心聆听。很好，所以耶稣用马太福音这句话来教我们。他说：“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才必，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用负我的轭来形容学习，为什么呢？轭在当时候是一个农耕耕田的一个，就是牛身上的一个东西。你知道我们要耕田，如果牛来帮忙耕田就可以轻省一点。可是一只牛如果两只三只，是不是就更好，更大片？好，那所以呢，一只牛呢这样子耕耕耕，好，你还可以牵着它往直线走。两只牛就难咯，那个有走快走慢的，然后假如那个牛自己走偏了，就那个整个田都乱了嘛。所以两只牛要让他们怎么样耕田耕得有效率呢？就是在牛身上放一个东西，这个就是说轭，他的脖子上就会放一个轭在他的脖子，让两只牛可以顺着直线这样子走，同步，也不会走一快一慢，也不会走偏，就这样同步。耶稣用这个轭来形容什么叫做学，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就是你跟随主，你不要走在主的前面，你也不要慢慢懒懒走，就是一步一趋这样子跟。有的时候哈，哇，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哎，突然间看到一个美女，好，我们想要去追求她，也不向神祷告，然后呢，也不寻求神，我们就把这个轭呢先拿下来，然后就去跟耶稣说：“耶稣，耽误几嘞？好，我要去做我的决定。好，或者是突然有一个什么？”这个投资的机会，你想都没想就把一大笔钱投下去，也没祷告，也没寻求主，把那个轭拿下来自己冲进去。后来呢，哇，赔了乱七八糟，你在想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帮我？一回头看，你的轭早就远远的离开你，你根本也没有学习主，你也没有求问神，你的生命里面就是常常是用这样的去跟随神。你当然那何必这样子弄了你们乌烟瘴气，你再回来呢？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学我的样式，要用什么？要负我的轭。”祷告主啊，我们父向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把这里。我们跟主说：“主啊，让我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人都被你得着。我不走在你前面，我不躁进，我不冲动，让我要学你，就紧紧的跟随你。”阿妹吗？圣经里面说，我把这 PPT 给你，你要学耶稣，我送给你这两件事。你要学耶稣就学他的做事，也要学他做人。他说你要学他的，不要只是学那些知识，做事很会处理。他说你要学我的柔和谦卑。有很多基督徒来这里只学耶稣的做事的智慧，讲很多道理，但我告诉你，很长的问题都不是在做事。有的时候你做事还可以精明能干，但是把周围的人都得罪光。你学耶稣学的跟随，那个轭要跟得紧，就是做事也要学有智慧，做人也要学。往往我们不会做人哦，你做的事再好，你旁边的关系都被你得赔光了。所以基督徒啊，我带着主的爱劝勉你们，不会讲话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真的，有的时候你乱讲话比不要讲话更惨。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你就去大便，

0: 上厕所远离一下，真的不要随便回答，讲错话更惨，哎，对吧？记不记得约伯人生已经够惨了，更惨的是还有三个猪队友在旁边叽叽呱叽叽呱叽叽呱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你不懂别人人生，你在旁边叽叽呱呱叽叽呱，感觉你好像很懂，你讲这些话有的时候没有安慰，你还把它推得更深。这种安慰，这种不会做人的基督徒啊，都去别的教会，不要来复兴堂。真的，我们要学耶稣，就学完整一点，负他的恶，跟着学。不会讲话，不会讲，不要讲。发简讯也是，不要冲动发，祷告完想清楚，不是血气，不是愤怒，过几分钟再发都好。阿门吗？学基督学得完整，我们才会得享真正的安息。你自己冲啊杀啊，把恶拿掉啊，乱投资啊，你没有真安息，你这个心还是你自己都知道提心吊胆。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他的样子，负他的恶，学他做事的智慧，也学他做人的柔和谦卑。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来，帮我跟旁边说，牧师就是在讲你要会做人一点，来跟旁边讲。你们听我讲到，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知道我什么时候讲神的话，什么时候讲笑话，知道吗？这个好，我说去到别的教会，你不要去到别的教会，那这样好，你要留在这里专心的爱神，懂吗？只是因为你真的学习神，就是不要只是好像哦学很多知识。我跟你讲，学很多知识，有的时候只是会让人自高自大。只有爱，才是这个末世的解药。唯用爱心才能够造就人。好，所以学做事很好，但也要学耶稣做人。这是第一个，学了基督，那学得完整，学跟随跟得好，负他的恶，我们才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被主得着。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脏了衣服换装有三个步骤。这是保罗在具体的提醒我们，属灵生命更换我们的新衣服有三个连续的动作。来，同工帮我们念22到24节。
1: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0: 三个动作，第一个要先脱去旧人。好，帮我写啊。第一个是脱去旧人，翻过来，对，第一个动作脱去旧人。22节这边说你们要，你翻回来哈，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前一页这个脱去圈起来，脱去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希腊文是说一个立刻主动的动作，立刻主动的动作，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脱，想都不要想，赶快脱。你面对罪，面对你自己的软弱，不要没感觉，被圣灵一光照，觉得你这一阵子有什么问题，你就立刻脱掉，是这个意思。好，你如果要脱，要是一个主动断然的决定。因为我们的这个问题是私欲是慢慢变坏，但是要改变呢，要立刻的行动。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我们好像那个血管硬化一样，刚开始是什么？是堵塞嘛。好，然后坏的胆固醇啊，脂肪啊，塞住我们血管，然后本来塞一点点，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刚开始都没有感觉，因为私欲是慢慢变坏的，但一有感觉的时候往往都很严重。所以你有开始有胸闷啊，心绞痛啊，一去看，哇，血管堵了8成9成。我还遇过有些弟兄姐妹就9成5，就差一点，你再晚一点来，医生就说你会爆开的。好好，所以你听哦，如果你血管已经堵住成这样子了，你的私欲已经怀胎了，生出罪来了，已经变得很严重了，你会不会告诉医生说，医生啊，你不要这么紧张，好，我知道我没事。不会嘛，因为你都看得到你的那个片子就是已经都堵成这样子了，你一定会希望立刻处理，立刻反应。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脱去要快快的，立刻脱，毫不

太太是一个怎么样呢？婆太太是一个日夜眉目传情勾引他的人妻，有没有？那可能因为他在埃及久了，都看到这种眼睛都这样子的埃及人，很少看到迦南的那个小鲜肉，有没有？所以就哇，一看到约瑟，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可能哇，肌肉男，年轻，波提法可能肚子很大，又老了，所以他就每天就在勾引约瑟，就是这样吧。好，你看经文哦。一日，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里。你注意看，所有犯罪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仇敌、罪恶就会进来。你看有没有来？来了，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鲜肉啊，好，与我同寝，对不对？”哈，他就勾引他。好，那你看约瑟这个记载哈。就是保罗教导我们那个脱去的这个速度，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跑，有没有看到跑？这个跑到外边去。你面对罪就是要用这种速度，你的脱去，你发现自己有这个冷淡的问题，发现自己有这个聚会迟到的问题，你发现你自己有，你要立刻脱去这个问题。你不要跟罪聊天，有没有？那个婆提法太太在那边拉拉衣服的时候，他说：“婆太太，让我跟你讲，你是一个有福之妇，你不要讲，你不要跟他聊天。我跟你讲，越聊越有问题。哎，对吧？对吧？那边哦，来了，我哦，哎呦，然后就看他哭，然后就动了慈心，对吧？你。”我太久没看到小鲜肉了，我老公是五花肉，然后什么，不要聊天，脱了就走，不要，那个才是我们面对罪脱去救人的速度，有没有？当来聚会的时候发现被神光照，你最近有一些脾气的问题，个性的问题，你要去面对，不要没有感觉，否则罪会蛰伏在门口，像吼叫的狮子把你吞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最后没有察觉，跌得很深。那这就是我们面对罪第一个脱，立刻脱去。好，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隆美尔牧师，其实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我小的时候天恩出了他一系列的书，我几乎都读完。那这一阵子天恩又重新出版他几个很经典的书，我很推荐这一本。这本是隆美尔牧师在人生最后血癌抗癌的过程当中写的，我在猜应该就是他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人生备忘录》，是写给他的儿子跟孙子的。他一开头的前言就说：“我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可以留给你们，但我就留给你们这一生我面对挑战的时候的一些很精华。”所以他每一篇都短短的三五页，但是很精炼的文字，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可以读。我最近在重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又跟我十几岁读，跟又有一个新的体悟。好，里面有一段我把它列出来给你们看。他说，当约瑟逃避波提法之妻的诱惑，并不是为了逃避一个女人，他是逃避任何可能使他违背神对他一生所定的旨意的事。很宝贵，因为 你以为你在躲避女色，躲避金钱，其实他在躲避任何原本上帝要给你祝福的机会。 Amen。我真的祷告主，复兴堂，我们不要错过任何上帝本来应该要给我们的，从创世以来的奥秘、丰富。那因着我们那种没感觉、随便，甚至哇，反正我们知道自己问题，回家喷香水，表面功夫，这个哦，你信主越久越麻烦，你装久了都以为自己是真的，闻久都以为自己是香的。惨就是惨在其实周围的人都受不了你的味道，但你还完全不察觉。他说他不是只是逃避一个女人，他是逃避任何使他离开神原本的命定的事情。我要祝福复兴堂，那个渐渐变坏的脏衣服立刻脱掉，一个都不要留，走回到上帝的计划里面。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第二，脱掉之后要先做一件事，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

心思意念，改换心智。23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好，改换一新。你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帮我写，原来的意思是在你心思的灵里被更新。被更新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改变呢，不是只是靠你的意志力，靠你硬撑去改变的。那个更新是什么呢？那个更新是求圣灵来帮助你，求圣灵给你力量。那个被更新是一个被动，求圣灵来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连结于他。你知道，我们还好，我们一个礼拜可以来这里聚会，那是因为神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设定、重新改变，很好的力量来源。所以你面对聚会，不要有一搭没一搭的，因为你每次来就是被设定、被更新的过程。我们举例嘛，你刚刚衣服弄脏了，洗澡去换衣服的过程，你知道衣服脏了，你就会常常有这种啊，假如衣服脏了，你不是拍拍鞋子啊，然后不小心摸到一些脏东西，反正衣服都脏，等一下洗澡，你就很习惯赶快抹身上，然后赶快擦，因为等一下就要换了嘛。可是如果你洗完澡换了一套衣服，又不小心摸到脏的，你不会再抹身上，你会拿卫生纸，你会赶快洗手，因为你已经更新了，你习惯也要改变了，你面对事情处理的方式也要转换，你开始思想、开始做的事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以往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就是一直滑手机、一直买东西、一直忙、一直忙，那是旧有的心思习惯。但是跟随神之后，你要开始改，你要开始面对，你要向主承认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求你来帮助我。”硬撑没有用，人的意志力很有限，连结于主，你会越来越被更新。求上帝不只把我们脱去外在的衣服，也让我们里面重新被设定。所以等一下我们敬拜的时候，你跟上帝做这个祷告，你说：“主啊，由内而外，由上到下，我全人都属于你。”不要有任何一丁点留给自己那种仇敌的空间。我让我的全部内而外上到下，全部的被你掌管，被你的更新。Amen。第三，除了改变心智，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脏了换了，脱掉之后要带上的是什么呢？24节，你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表示你不只脱掉脏的东西，不只改变思想，你是要带出一个什么？带出一个上帝的形象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由内而外要完全的改变。那个神给你一个新的品牌，是照他的形象造的名牌。你知道他给你一个新装，那个新的衣服是高级的名牌，上面写的仁义跟圣洁，这套衣服要穿在你的身上。阿妹们齁，但我们最近在滑影片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人齁，他就是那种嘴巴还一直讲脏话，讲话也不怎么入流，然后形象也不怎么好。诶，可是这种人呢，全身穿了一身名牌炫富。你知道，你看到这种人哦，就整个很粗俗，然后很就是怎么讲，就是他跟外面穿的衣服是很违和的。你就算穿那些昂贵的名牌，其实也很怪异，你衬托不出原本那个气质。这种现象常常是基督徒我们会散发出来的样子。你就造了一个神给你的这个新衣服，但你里面呢，脾气还是老我。然后呢，讲话很多不入流的事，跟人家应酬的时候贬损女性，讲黄色笑话，对服务生颐指气使，自己以为有钱，就对人很不尊重。然后很奇怪是，你外面还罩了一个基督徒的衣服。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哦，就是让没有信主的人最排斥、最跌倒的反见证。如果你真的要换上新衣服，请你由内而外的改变，你才能够与你所蒙召的恩相称。否则你外面

穿的在仁义在圣洁的外袍，你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很肮脏的旧人。你不止没有衬托出照着神的形象的照的样式，你反而还会让周围的人跌倒。你穿上那个新衣，代表你是神国的大使，你去到每个地方要彰显神从创世以来给你的丰盛跟奥秘，而不是让你成为这样子拿神的话去指责别人、批评别人、对人没礼貌的这种反见证。你跟主说，主啊，既然我要穿上你的新人，求你让我骄傲转为谦卑，愤怒转为温柔，让我里面常常用血气的那个我能够成为一个被主节制的果子所占满的我，而我才能够穿上主给我这个仁义、公义、圣洁的外袍，彰显上帝在你里面丰盛的荣耀。脱去旧人，改变思想，穿上神给我们的这个外袍，我们才会真正的从内而外，从上到下，完全成为新造的人。你如果读得懂以弗所书这段，你再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你才会明白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面的。他说，你如果这样子，你新的也撕破了，然后撕下来的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然后他继续讲，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的，若是这样子，新酒也会把旧皮带撑破，酒会露出来，什么也都没有。有没有这个例子，你才会哇明白说，原来什么叫做新酒装在新皮带。你在外面装的再像，你里面还是很肮脏，你的水瓶都没清，你去不要找我再装高级的咖啡也没用，里面都是脏的。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复兴堂要更新，我们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统统被主更新。如果要成为新造的人，不是喷香水喷越重，要成为新造的人，要脱去旧人，改换思想，穿上耶稣基督圣洁的外袍，让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新造的人。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听讲到听得很感动，回家没有多久又变回原形，祷告很火热，但是没隔几天火热也没了。其实我们就是在这种左左右右挣扎，这种日子，到底要这种基督徒生活到底要过多久？你可以骗得了自己，你可以骗得了周围的人，你连神都骗，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以弗所书很宝贵的，就是指导我们最内心核心的问题。要改，不要只改外面的表面。祷告主，跟主说，主啊，内到外，上到下，都愿意被你更新。你来得着我的全部。你来面对你来光照我最隐秘处的那个我。好叫我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个真实面对生命的那个人。尤其是我是对那些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对你的心说，你的心啊，让你不要觉得已经够了，让你还继续愿意学习耶稣，让这个信仰是人会羡慕的信仰。人家看到你，不是你嘴巴说的福音，是看到你的生命，觉得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会脾气会变成这么温柔？你以前很暴躁，你以前满口脏话，饭局都是你在讲黄色笑话，你怎么会变了一个说话的方式？人会羡慕这样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是从内而外改变的，这比你传再多嘴巴讲再多福音更有力道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是信到这个地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你所活出来的福音是活出福音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能。再一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敬拜的团队上来，我们讲最后一个重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保罗讲完了脱去更新穿上之后，他最后切入到一个非常具体，第一个说，就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更新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更新有好多方方面面，他说第一要做什么呢？新更新的第一步，新人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从说实话开始。
啊，所以帮我写下来。

0: 成为新人的第一步就是说实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25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25节，来预备来。所以你们要
1: 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文为肢体。
0: 马上保罗就转到一个很具体，从哪里开始改？他说弃绝谎言，说实话开始改。做新人新造的人方方面面开始要改变的时候，从哪里开始？从弃绝谎言开始。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博大精深，好有意思。你成为新人的第一步就是说实话。这个新人是新造的人，对不对？其实中文里面新人也是刚结婚的人。请问刚结婚的夫妻说实话重不重要？太重要。你如果每次跟太太都在那边叠对叠，告诉你你也很累，在那边假来假去也很累，那根本那不会有爱的，那最后爱都会磨光的。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子，第一件事情从哪里开始？从真实开始，说实话开始。哦，你看经文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啊，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他说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其实两句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他用两个角度讲。你帮我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拉一条线，弃绝谎言就是你跟神跟自己要诚实，你不要连神都骗连自己都骗。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就是与他人也要诚实，这是两个部分都要诚实。有的时候我们骗自己骗上帝骗周围的人，骗久了我们的信仰都不像信仰了，只变成一种宗教化了，那个很可惜。从哪里开始？跟主说，主让我从来到你面前真实开始。记不记得耶稣回答说，我们敬拜要怎么敬拜？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累了就说累了，好久没读经就跟他说好久没读，也不用装，干嘛装？你装再多神也都知道啊。所以今天好像保罗站在你旁边拍拍你一样说，哎，我的弟兄啊，我的姐妹，不要装，来到神的面前弃绝谎言，你才会真实经历从内而外从上到下被神更新。假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你才会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你随时的帮助。坦然不用装，那才是我们突破的开始。祝福所有复兴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连来聚会都还盯在那里，既然来了你就把你最真实的那个里面向他打开，那才有机会让医生可以看到真正问题，做手术处理好，把包扎好，让你回去恢复你的健康。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要把你的心向神打开，说，主啊，可能我信主那么多年，真的就好像来这边只是喷喷香水，表面做好，反正大家不要发现我的问题就好。所以我的信仰久而久之我连自己都骗过去了，我以为就这样子。但不要，真实的问你自己还好吗？不好就说不好，不好就来到上帝面前重新连上，求上帝圣灵帮助你一点一点的恢复信仰最真实的那个本质，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蒙恩惠得连续，让他来重新帮助你，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最核心的本质。如果有一天啊，我们都变成那种宗教界的老屁股，很会敬拜，很会祷告，很会遮掩，说我很好，我没事。那我跟你讲，你会突然间发现，连你都不认得你在信什么，只是做给小组长看，做给牧师看，这个真的很没意思，真的很没意思。所以保罗最后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觉得讲得好精准，肢体嘛，就是没有肢体当中还要互相骗的吧，

0: 左脚踩到了图钉，右手要帮忙拔图钉帮你擦药，有没有左脚会跟右手说 man？ 好，台语说打断骨头颠倒勇，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好，就是哦，没关系，我很好，没有嘛，赶快拔，赶快擦药，否则里面会破伤风，会败血，截肢都有可能，不要到这个地步才回过头来，都已经干嘛要这样子？有的时候信仰都已经烂掉坏掉了，你最后都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你才想起来说，哎，我好久没聚会了，我好久没亲近神，我好久没有真真实实跟上帝好好祷告，何不做一个决定，今天就是那一天，跟主说，主啊，我要脱去旧人，立刻脱，而且我要改换心智，我要穿上新人，而且这个新人是有耶稣基督的仁义跟圣洁，成为我最好的品牌。阿妹吗？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吧。上一周跟这一周最后一个整理，就是真真实实更换换装的三个结论，就是第一个，请你要记得刻意的去连结。好，不要等到有 feel 了再祷告，不要等到心情好了才读经，不要等到有感觉了才回到小组，是主动的说，我需要刻意的去与神与人连结，不要等到别人来道歉了才和好，主动刻意的连结。第二，拆掉假面，拆掉面具，在神在人的面前把那个虚假我没事全部放下来，然后跟神说，等一下我们就跟神说，神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求你全部的得着我，求你照到我里面最深最不想被人碰触的那个地方，求你医好我的伤，求你恢复我里面的那个对人的不饶恕跟苦毒，有好多的东西我把它藏起来了，但是主啊，求你光照我，用 X 光机检查到那个最不对劲的地方，真实的被他处理，最后活出一个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真实的人生，让你的血管持续的畅通，让基督的生命可以流进去，透过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祝福你周围的人。我奉主的名祝福复兴堂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热点分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实面对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果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1: 欢迎回到 Jai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讲员刘子去牧师，主题是衣服穿脏了可以换人生呢，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20-25，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学了基督但不多，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学像基督，学习听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能够学他的真理活出实践，当我们如果真的照了这些步骤用心聆听，愿意跟随耶稣活出实践，那我们应该可以进入他的换装三部曲，就是脱去旧人，改换心智，再穿上新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可以来领受他的真理，然后能够活出实践，让我们真的是脱去旧人，换上新人，也可以弃绝谎言，脱掉我们那个假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那个身上的假面，身上的面具，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人生，好像我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有一些虚假，但求主来挪去活去那个旧人，挪去那个谎言，挪去那个我们不必要的假面，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活出有耶稣基督的真实人生。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圣经里的十诫是古时以色列人生活的准则，其中前四条诫命是谈到人和上帝的关系，后面的五条诫命谈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连接在中间的也是唯一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乃是谈到孝敬父母。圣经上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孝养敬重父母，因为这不单是我们对父母爱的回应，也是上帝的诫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天十八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地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台中某教会近日爆发宗教、心灵控制、财务管理、性骚扰等多项指控，十余名前会友日前赴市府广场陈情，引发教会界关注。主事件本身，牧者权柄、教会治理、财务监督机制健全与否，也成为讨论焦点。前会友指称陈信牧师自诩为属灵父亲，教会内若有人提出异议，可能遭公开责备、羞辱或集体施压。开教会新董事会则声明对财务不透明、牧师言语不当等移起调查，并令陈牧师夫妇离职，其儿女暂停职务，并依法追究。陈牧师及女儿也发声明道歉，表示愿悔过负责。台中市民政局指出，宗教自由不是不法保护伞，该团体遭控诉的各项争点多涉及刑事犯罪或民事纠纷，当事人可循司法途径解决或向检调告发。民政局将持续依民法等规范监督其运作情形，若有违法也将依法就责。台中东海灵粮堂林静泰牧师表示，教会财务需有监督机制，若是独立教会，通常有理监事或董事会承担财务监督之责，若属宗派，宗派也可以负责监督遮盖之责。通常牧者出现偏差，教会领袖往往最先察觉，若未及时介入，牧者就可能越走越偏。至于教会男女互动界限，一定是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避免落入试探。

7月7号到10号于嘉南药理大学举行了大型青年营会 VR1 2026台南场，吸引来自全台68间教会超过1100位学生与同工聚集，其中参与对象涵盖升国一到大专青年，在四天三夜的共同生活中，透过敬拜、信息、工作坊与团契交流，一同寻求信仰与人生方向。今年最受瞩目的突破，莫过于全台多个大型青年营会首度打破教会区隔，联合举办，串联台北、高雄、台南三地，成为今年台湾暑期青年事工最具代表性的合作行动之一。VR1 台南场总召集人陈荣敏牧师表示，他们都渴望看见台湾青年世代整体兴起，而且是全面性的复兴，不是只有某一间教会做得很好，而是整个台湾教会一起兴起。陈荣敏牧师表示，今年最大的收获不只共同使用一个名称，而且跨区域、跨教会、跨世代的交流，北部牧者南下分享信息，南部资深牧者也受邀到北部讲道，彼此学习，彼此祝福，展现教会合一的样貌。当世人不断讨论 Z 世代是否迷失、冷漠、难以理解时，这群聚集在 VR1 青年营的年轻人似乎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日白改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改文化、人物故事，在每日白当中，在每日白本音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改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 Anchor。 哎呀，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你该好朋友又听出来跟我们上扫又再一次的烧身了。俩种诶，天气啊变化动态，天气啊热下热，热下冷，热下落水天，热下春日头，实在不忍睹唔掉啊！所以啊，身体真的要保护好。大家躺出来，高温感上劲，又恢复不了原先的那个美声。其实我已经感冒四五天了，家已经超级努力坐在录音室前面，可以保持一个完整好听的美声，不过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完善，但是不要紧，莫扰紧啊，紧不紧该内容很好，大放送啊，完整的诠释给大家知道啊，大家还是哦，上细听听一下，咱想跟大家聊。

我聊什么内容呢？其实啊，秋秋动迁几集吧，好几集之前呢，江就有跟大家细细的聊到 Only on Anchor 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说，台湾的这个客语，不要说客语，台湾本土语言还有客语，它整个推广的这个发展历程，从这个呢，还我母语运动啊，戒严时期等等等的这些年代历史，然后一路演变到现在这个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那些。跟大家完整的爬梳过整体的这个语言的流通性还有保存性，但是呢，地台噶入使用国际天使听猫啊，就是打开电视呢就可以有客家电视的频道，韩国呢你躺啊 radio 听这个收听广播，坐在躺诶你给 on anchor。韩国呢，搭火车啊，坐车轮啊，都有客语广播。从高安千吉在立白喜推中出差啊，去采访的时候，居然发现台中的公车有台铺空改，很特别的播报。那就许多讲，那对高安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东西哦。所以讲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也是非常的感动的说，居然有这么特殊，还有这么快乐的客语宣传环境。所以今天高万的初聊，从千吉是讲客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不能讲变成国家的发展语言性之一，变成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细细的去详细去分析讲，到底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了什么。因为动动因为许多讲，应该历史背景拿出来讲嘞，应该加发展界背景韩国故事内容咪讲嘞，韩国用百姓发生事情嘞，你咪讲嘞，不过法律法条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还有它保障了什么，你没有细细的跟我拨开来去聊啊。确实，台湾每系词穷，俩是韩国爱采风改台来病。对 ，That's right。今天要先破梗。今天的来宾有两位，也是嘉安，真的是此生活了23年，第一次在录音室同时录了两个来宾。我真的是 Oh my God， 那个天哪，不应该给阿里动台，压力超大。但是这两位来宾是，哇，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真的是利用这个线上的翠去寻找。好不容易邀请到了两位大来宾，我真的很开心，他们愿意答应我。先废话不多讲啊，我先跟大家介绍国家语言发展法是什么，大家听完之后又聊困娘子，还有在各位详细谈一下基调分享的故事。安永讲又精彩，系么啊？接下来撒哈喽，所以老大家讲一下国家语言发展法到底系用办新来处理韩国人做改。这个法律是鼓励大家讲母语，其实它不尽然，它是一个呢。保障人民语言权的法律啊，就用英文去都讲，人民有使用国家语言的权利，不应该受到歧视。就像天龙系，你老家而美入广东嘛，那个语言那么多，就是不应该互相歧视啊。但是呢，确实也需要获得保障，还有公共服务的这些保护。所以讲呢，国家语言发展法体现呢，就是保障它的使用权，人民可以自由的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任何人不能因为语言而受到歧视。包含呢，就从你都在图书的时间，你都在做工作的时间，来讲公众场合啊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需要接受使用这个权利。赛后来提你是很高弱的权利啊，政府就应该要提供给国家。政府呢，政府是应该提供的国家语言学习的机会，国家语言学习的机会。就像你哈，应该出去都做了导盲的好啊，国中啊、国小全部都有了本土语言的课程，国中、国小都有本土语言的课程。刚刚去都用起来推广还动入，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推广方式啊。像学生阿妹都在先车啊，那有学汉语啊，还讲学老外念出民改外，甚至还有那个新著名语言，我记得好像也有出现。家人自己是觉得这是蛮乐见的行为，就是学生自己可以选择，那学校也会聘请老师来教学，就是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部分，我觉得是。爱取得对人的学习语言，两件事情，韩国语言发展两件事情，
是一个蛮重要的

的里程碑哦，只要提上是甲讲到的公共的服务啊，政府已经可以提供国家人民的服务，就是政府需要提供很多国家语言多元语言的服务。譬如讲的汉语文化重点发展区啊，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韩国户政事务所啊、医疗院所提供的政府都要去努力大量培育这个语言的服务人员。评论公告是就是动入人生公，因为那个 Hello Voice 我认为告案在推杯，如果在都西门烫，我印象蛮深刻，我家附近的那个市立医院，他都有专门的服务人员，龙应该有专门去服务老人家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特别，是该西街呢，就是真的蛮多人会需要用到这样的服务，每日按用听感音言。就是会用这样的语言导览去带领这些老人家，一些铺就铺，从挂号啊、批假啊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很特别的事情。三号 TC 呢是媒体的保障，政府是以鼓励和个保障啊。我就以客语来做决定，认为该往黑嘴说死哎，就是还是客语，因为啊，毕竟真的是很特别喜欢客语传播啊。譬如讲，因为客家天师、客家广播媒体啊，韩国因为客家出版的各种的书籍，韩国呢韩语改影视客语的影视文化创作，韩国呢客语数位内容暗斗动系也全部都是叫做媒体的保障输出。所以长会出现个暗斗哈嘎天使头呀拱哈拱博天头，没错没错，我们的节目就是真的很感谢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高案经济，收获满满满。韩国呢天龙是你的路车做个短影音美是你哈嘎的自媒体，这就是媒体的保障输出。 T5 呢是人才培育啊，法律是绕 Q 你的警服听错的适当的去培养教授啊、教师啊、翻译人才、研究人才、教材编撰，甚至推广印尼客家语境的制度啊，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人才培育上面走了傲慢活的部分呐、啊。于是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台点五大点，让应该贵客家语言发展法都在用啦什么？有知道究竟在做些什么了没有啊？刚刚没黑呢，就是为了这一集节目，韩国读也黑，落黑头啊，俩导播熊改落黑病，花了一些些小小时间，稍微整理出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所以呢，抖音里绕墙两张落病，加上就是扑通扑通心脏一直在跳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好吗？俩首歌呢。刚刚动声我不一定要弹个黑呢，唔黑哈嘎歌，我想要给你们听一下英文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好不好？等一下要接受将近半小时，接下来就是基本上客语的分享。先弹俩首啊，贾斯汀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弹俩首歌之后呢，认为刚刚打白呢，嘿心情还紧张，是动声我会弹 Justin Bieber 的歌，就是哦。Oh my god！ 听完之后就会觉得放松很多，希望听众朋友听说之后，每周都本心情还比用说比用容易啲了啦。这首歌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正送本听众朋友听说之后，记得要转来一听，要转来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总平就大家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安克 Anchor。呀，根本应该来宾教完非常来紧张啊，就是真的超级无敌紧张，因为俩很爱踢一些白，凑到俩只天台地位，强势见风无量杀来宾。自从一开始到大家讲到，因为国家硬件发展发展过了，108课纲对于本土语言的推广这些很特别的客家经验，接下来呢，我所以就用俩只，就是我刚提到的两位来宾。少介落来。
1: 好，大家好，我是阿扎。
2: 大家好，我是钟贤。
0: 从一强两家，就是前辈，我都叫他前辈，有两位真的很厉害。从一强一到现在少介就下次干，我是阿扎先。
1: 好，大家好，我是阿扎，我是新竹的行人，我是李下头送别做资料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贤，我是花莲人，不过我老主题咪是新竹。
0: 哎，我记得梁山又热山喺度天发疯，我直接又热山系讲死人强，系
2: 哦，系系
0: 眼哦，
2: 系讲死人。
0: 哎，用半仙做得两种强条，专门当流量。
2: 我系阿爸讲死人，阿妹讲回风。
1: 其实我咪做得讲死人，我妈系死人人，所以做得
0: 哦。其实记得两位老爱个年纪，其实冇差挺多。唔过你记得个汉语长途，我去到流量个长途比我汉下好动多，所以讲我当时我就是第一题就直接破冰。我想为强两位老大家，我分享一下，你都会用半熟食，一家都新竹带，一家都发连出世，用半新做得就是变成。还蛮好的一个 partner 呢。
1: 我先来讲一下，其实是民族的力量啊。我改良是系差不多二零几多年唔记得啦，吼。我改良是伫台中读书啊，发现到一个，因为改良是民俗还蛮推销，还当流行的时间啊，就加入到一个社团，汉语社团啊，熟识到一只民族啊，后来变好兄弟啊。
0: 所以咱闽南语个歌唱，拢是讲是入境相多，讲是听。

0: 你去摆那个阿扎浪一公诶，他跟你讲的内容是什么？
1: 其实也差不多啦，这种事应该是在不用靠做事。
0: 嗯，
1: 没名如当红，当红有宽度，聊到免数，我爱吸烟然后会用，那么按参灯讲。
0: 好，
1: 本来是名友啦，后来就变成今后的兄弟，其实爱提出来见面名友。
0: 因为等下行，你敢舌头讲都教我俩舌头，好，这样真的很过分。但是其实两位来宾跟我差不多，应该10岁左右诶。其实都俩下讲到闽语，就是都要想到什么交友软体啊，或是那种比较像是不是为了学语言而沟通起串联起来的网友，所以应该都动好起讲诶。那你对我都俩在闽语改欠呢？自由就是后来是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交流？保持这样的形式，
2: 应该讲，社团底部吼，上下会讨论众多话题，不管是认识的啊，还是讲语言的啊，大家有热情，因为是会在台下留言讨论啊啊，上下你是会看到有到特别发条嘅，因为出来让你交流，还是想讲是台下加朋友啊啊，大家一句啊，就凑出来食饭见面，因为。老实讲，我自己先做人，冇咁长，咁讲我系先做时态，先做是喉咙咽喉多，
0: 先做是喉咙咽喉多。
2: 嗯，我尤其我大乡山海白海村嘅喉咙咽喉多，所以我老我偏背人，冇几多啥，冇做得讲下界朋友啦，我是拄好，记到我偏，我两只偏台，我就出来食饭见面，我先对名路当过界，虚拟界嘅名友实际见面，我先。
0: 哦，所以对那家用谁够来讲啊？这很一提这家名入，就是从到来就是第一个为了语言学习，然后这样子交流的。
1: 错，
0: 太特别了。
1: 一方面就一个ND 挨到挨到也免数哈，又温室交流啊，挨起到啊，这条声音动好，所以挨想讲昨天老去见面。做朋友，
2: 打爆你好见面啊！
0: 啊，你真紧可以来搞清动好，所以啥哈都是讲多啊，又一家粉钻，就是免数改粉钻的，带着客语购物去。我真的很想问，这个粉钻当时从你啊，现在马杀线开始，韩国开始之后的发展很勇敢型的。
2: 其实是爱开始有两只。想法啦，因为一开始加落去那个客家社团的时节，但像是讨论文化、讨论语言个东西。后来，听人是大家出来打掉时，我就私底下咪有频发同大家出来打掉时啊，慢慢是知道讲，免书当过当到教学会个分转，咪就推广个分转。是系强调好生活化嘅东西啦，我想讲物嘅东西，因为老实讲，我系当坚持讲私底下，肯定本事上做啲写黑讲黑概念，我是想讲，不过你对初级概念要到难以经验，你再见啦，所以用到好生活化嘅，比如讲我系卖东西购物嘅时间。大家做得至少千米多，一个所材做得讲下，本睇这个实质上，因为特产应该印烟长途啊，温室长 UK 的温室嘅长途冇嘛穷用啊哈，所以透过印烟系相对来讲睇这个好做得入手嘅一个方式，所以常常讲朝创立嘅社团系记录，很易上点 UK 系。因为大台北市嘛，客家人好热心嘅一个族群，所以我希望讲要签到客家嘅商店是记录下来，本行摆要上讲客嘅乡亲，或者是签到安心，所以你嗰阵时潮东多朋友啊，阿谢姑系爱偷两沙签嘅朋友安心。
0: 好，因为爱跟阿唐聊之后，就是很感动。我用中文稍微讲一下，就是阿哲哥是最开始创立这个粉专的人。那他简而言之，就是他希望透过语言，可以让在台北市的客家人愿意讲一下客语，然后可以尽量的多学习。然后他在前几个人中就找了荣世哥一起做这件事情。那俩行阿所有是问荣世哥做嘛，敢一改荣世为哈听个信，敢一来再给吧？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就是要下定决心是很难的。
1: 那是开始啊，根本冇想会做了，那想会困难做停停。啊，这东西开始做是李彦富阿哥， 啊，李元溥啊，李元溥大。

0: 阿哥哦，去台国去开始又先做行业送点，行业送点，佮又做了叠字，行业叠字，叠到个送价，我做成你的店家底位度，啊，有人困困啊，俺困到想啊，恁都要做就好，俺冇想去参加。啊，后来到阿张，做朋友之后，又搬去彰雄，彰雄之后，俺想讲，开始来做，认为俺伫要做公务人员哦。上下会读到客家音，我想要去做两件事情。
1: 我想问一下，你讲的两种人雄是永半兴的人雄？
2: 大块大脚，
0: 不给土块。人雄应该用行通，加行通啊，还有热情，又不爱感通。哎呦，但是啊，这个朋友做的强啊，老给强啊去做。哎呦，
2: 我点目击。
1: 刚才躺聊之后，许多公是一家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粉丝专业的宠列。撒哈罗人噶还入公道，有办宠列，还有办祖先。那在国内公道，就是我想再深挖一下，加共有办应噶公。购物其实好，我不会讲这个课语，但是我想问说，永办新一维奇的工要用购物，或是甚至是去拍食物的商店，来当做一个宣传的方式呢？
2: 跳下阿些古就讲到，啥对我都杨雄的动态跟因了，我都阿福哥，我是很记阿福哥，你下很久联络啊哈，因阿福哥哈就讲到一个概念是嘿。一个出圈来强台，一定是禁止的当强台先。人家语言，人家文化，怎就可能好强呢？你看台湾时候，台湾最多的是福禄出圈，福禄因当会做生，相对行业来讲当会做生意，所以今日福禄会当强。当然你讲因素个有，有时未有啦。不过一个禁止的当强，你看广府音。香港的功夫音记得没都会做生意，所以记得语言传播到当然的地方，当到所在都要讲功夫话的音。啊，行音来做一件事情，你个禁止，你个商业的法律来本机很好完整的，所以透过这买东西的概念去做，我知道是好实际的方式。
1: 哦，所以讲到，我讲将来阿扎哥会去到讲经济能力，就得慢慢去推广一只文化，还讲语言就得创新。不过我这时候就蛮好奇，从用谁讲伊，按用心就谈几个想法，还有他的一些启发的这个发机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反对过，或是想要就是有不同的声音跟他做对话？
0: 没诶，因为佮讲的东西应该完全认同，还有阿福哥佮跳过。佮跳白讲嘅禁止恁啲嘅部分，我明认同，就系喉咙音相对嚟讲，佮下辈做生意啦。啊，后来我参加以后，我发现到客家人佮啲喉咙音生发嘅素材吼，就很敢讲下辈。啊，一方面我想讲，对啦，讲下辈开始。啊，啲下辈嘅送点，佮送点算系点嘛？点鲜面，
1: 按
0: 用。天天来开始，因为你啲天台行喺啲庙路当空，讲埋个为台讲客家话，你算系大孔针啊，如果大肉面针就会为点鲜面，哎用天天来做，故说我张相公就去参加哎用诶法通，应该讲哎用圆通啊。
1: 所以忘记我讲，你讲诶就是打空战跟打陆战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实际的真的落实这件事情？
0: 没错，我们错。
1: 那你起到工成效怎么样？两位觉得成效如何？
2: 应该其实可能在分转新工人摸新工，可能发落个因素是低的啊。相对来讲，应该因为我们讲还有跟其他的分转，你可能硬件的部分是。有的个个触及率是好差，啊，不过大白到上业到上点相关的哈，应该个触及率是动过动降，所以表示讲一只方向系台中做好做的接受个方向。
1: 所以唐希罗斯来讲，台港因行系动向地讲，来到做的唐多行业个上点，还讲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听到。更多的客家话，所以你们确实是觉得在这个元素下面的推广是有比较进一步的发展。
0: 会讲进步哦，讲真嘅呢，冇买个进步啦。就会讲，公司机面就会讲，钱多点价钱多， 但是没办法做多

0: 填鸭跳槽。
1: 嗯，噶拢是够韩国，你阿家哥讲了，当都记得对粉状改金元凤西啊，韩国最后一个突然间爆出一句，其实没有进步。家人也很好奇，撒哈罗会不会发生蛮个事情？哎，你先谈起小后堂的过 Q 啊，你要小过二十个高，当当是签到。哎，你个哈噶过小黄雨涵，我之前在联合大学参加过他的一个演唱会，应该对你要小过按到又虚又捏。非常的有感啊，就是他希望可以传承自己的客家语言呢，希望保持初心，这种应该温法穿心哈气。要求各位黄雨涵改肉丝肉捏，先笋本汤中片肉汤酸料，还有还会转落，你改 on hot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来 Anchor。
1: Kish 真感动，就是我很喜欢让每个来宾都分享这一句话，认为除了那些爱个节目自我的韩国走在本，大家谈到莫强融改，韩语强调莫强融改上任韩国，我们之前还会有那个全部都不会讲客语的人，然后花了十分钟去学这句话，再说出来。好啦，刚才终于团工了，动作入关，

0: 一家带着客语购物去了解粉丝专业的发展啊，还有他的出发点以及他的一些经营的条件。不过都爆幕一爆幕的时候，用谁购入广东就是一个让我家人有点震惊。然后诶，那个他整个有看他一下的那个画面，我真的很想要就是深挖一下，最终谁购入你用半天干哈我想不想广东，你觉得这个进步没有到很明显？我真的是有吓到，真的。
1: 哎，莫明显哦，莫明显是因为讲，那个当时是希望讲做的，哎，用了十年的时间，困做的用汉语上点想客家话讲言，本这条铁路多多少少谈到客家话，但是哎发现到那是一种分享，没办法完成的事情，因为哎新冠较胎啊，
0: 嗯。
1: 因为新冠下台上讲啊，可能一般方面发现都魔法图了。
0: 嗯，啊，你是用魔法图改念字，改你再先讲一下，我等下要访问这阿哲哥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1: 因为那种也那种母年签签小铁吼，其算下弄潮，其实就像太平洋的浮潮，你没办法去改变给他方向，多多少少呢，你做的拯救一些的客家人。啊，人做的事情就会本讲汉语重点经营哦，本客有客家话的自尊心，
0: 嗯，
1: 因为有汉语老去讲客，佮人用客家做生意，其实佮新冠都会得到认同的，
0: 嗯，
1: 叫认同，叫自尊。
0: 嗯，我蛮好奇阿哲哥听完上述的这个荣士哥的发言之后，你的第一感想是什么？
2: 其实我上下面就按我感觉，你是好不愉快的。观点啦，其实我家己先做点只粉砖的初心，我家己先无问题。我是想讲，我先发底背图，我做在深得多界行业上面，我记录下来六本，提出个又一个记录。我上来深又个深感应，上来深自然的些技术，我可能是会比如讲去一款 threads 的时间，一款 IG 的时间，其实做深得多。啊，多多少少会打扮到本期就都有热情安心，当然你看台湾件多些讲，确实摸动态的进步啦。但是讲这东西是自家有几多能力是做几多事情。
0: 所以你都系当然通讲因为台湾件嘅年纪，初心讲会讲下嘅年纪来得少。我记得当俺田丰嘅时节，没有你都没有想讲，哎，那张年纪用半天会讲，可以有办法一直讲课。其实哎，就是跳板哎头中用台后哎他尬呢。其实那时候我周遭的同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说课。韩国做的按用心对法，你没动手，又都你甚至讲中过 keep 入狗，但还基本不晓讲。所以我就是非常认同两位前辈的分享。撒哈罗日维斗田丰海西街大家荣谁啊？够就是曾经都跟我讲过说，他觉得台湾改他讲因，尤其系到台北韩国新北市，佮到唔敢讲出来。就是你真的会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说真的曾经有体会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因为应该做公务员啊，故说有机会让民众大追顾，就客家民众啊，韩国佬客家民友啊，老一批的人机会讲啊，记得大推俾啦，红龙人给会欺负佮，就会讲可能客家人啲港口做事，红龙人会老佮脚招。
0: 港口是什么意思？
1: 港口
0: 哦，对不起，
1: 港口。
0: 天哪，
1: 港口，
0: 因为
1: 佮做佮啲。公口做事，佮好容易知道，恁客人是伫做建材，是挖刷边的。
2: 种田呢？明年种田，昨天呢？
1: 你也昨天，种田。
0: 嗯。
1: 佮袂爱用熊。
0: 哦，佮年纪动态冇啊？
1: 年纪动态。
0: 哦。
1: 佮系苗族当过年岁的阿叔啊，叫人来讲两件事情。日本叫做韩国，就会客家人特别。跳拜啲特别特殊，本好容易欺负，就会特殊家讲客家话，本伊妈戆客啊、客人啊，这种嘅事情，佮爱韩国有啲里面佮加本客家人老讲，其实就无然后少有讲客家话。
0: 哦，
1: 我说有啲条经验以后，爱吸收啲条经验，爱想讲，多条少少做啲危机就出口去啊。
0: 哎，你糖多之后，一开始糖多冻啊，会冻啊。
1: 一开始糖多

0: 我冬天啊，新冠都没有的免费工，那做嘛该为做两件事情。
1: 嗯，
0: 啊，做两件事都要友好要磨好。啊，嘿，经过到诶经验以来哦，该发现到就会做，该就会到肌肉炸，然后维持炸，维持他感染肌肉他感，啊，然后给全身下去，就是无推广为无相关。
1: 嗯，
0: 我说该你要做完全该第几个有嘛该奉献。我说该做了用一套词来讲，就会讲不必否认杂梦念，是人生在最高层。你在网文上个时机啊，我说该做了件事情，就算有人诶种做了某号有诶某诶，但是该相信该做诶对未来是有帮助诶。
1: 嗯，我听了之后一直狂笑，是因为。点解我讲了二十三年，他敢会改还有上音，总谈不些干哈那句诗词？
2: 该几句诗词？不畏浮云遮望眼，
1: 嗯，
0: 自缘身在最高层。
1: 哦，
0: 这是王安石《登飞来峰》的诗，那是追迷两句。
1: 嗯，
0: 嘿，就因为讲虽然媒体啊，还有他太反应对 N 他感应不利，就算改做两件事情。没有他讲，你这种做了嘛？我做嘛？又没存钱，也不抗议。其实没结果，你做了会做嘛？该事情啊。但是你第一讲，你专门得用利益哦来去看两件事情。因为我用前年还是半年以后会国土来看，要叫天涯跳槽。
1: 嗯。
0: 那对于他讲人，还是对他讲研究者，未来研究者还有青苔蹦出。
1: 嗯。
0: 故说俺愿意做，这条犯罪上就会肥鱼。因为你身材最高层，你不敢跟这个飞人员说什么。
1: 嗯，好，我真的是听了好感动。我当时我们阿扎说你嫁到阿中学过说的是这个款机，我真的很好奇你当时听到的这个心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2: 我记得阿学古听我说的一个东西有点矛盾，因为我因为不符合理解的哈，你是理想，不过大人很易叫我去，你才反转哈。我都是为了理解，对理解的角度出发，所以做的东西应该是理想。不过你才反转本身是当脚踏实地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利益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实际的，就是讲，我做得到蛮好。
1: 真实的希望，真的可以得到一些，不论是观众偏入韩国，仅仅入音走的，认为你啊说死，你对我来讲说死，你还干啥 boy？ 这是你们希望可以得到的东西。
2: 哎，
0: 蒙错吧？台体就你讲完。
1: 哎，他唐龙啊，加过来。回馈有点哇，这个就是惊吓到，认为阿扎克基督天风还是这没有讲到，其实基督他加你们偷白色入行去，那变心讲爆妹，你当成为冲起到进院两家粉丝转呀，最大的状况是，因为你都中山因其实本身没有其他的工作，没有其他的偷路，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不你都愿意去做呀，冲起进院感应。
2: 因为咧做咧粉钻，因为我就系讲提出个要求个，我就介粉钻啊，啱个 I G 介粉钻嘅因是啲讲，我其实当生发发，像你再讲业绩业绩样经嘅东西，相对来讲，其他咧都主题好简单，因为佢系不停时会出现嘅。上下系因啥推荐啊？上下系即个去安改一些先锋督导讲下嘅，然后随手写嘅东西，所以对佢来讲冇压力啦，相对来讲冇负担。你系讲，比如讲你系兼一个，比如讲小界、合伙界分转哦，你可能搭礼拜上主题嘛，嘅，你啊相对来讲好叫诺基啦。
1: 嗯，所以讲就是负担冇安排，韩国走得下轻松啊，还就怎么讲，就是比较可以随性化的去感受自己当下的那个心情，
2: 叫生发发，
1: 然后再可以再分享出来。
2: 嘿嘿嘿，
1: 嗯，因为刚才龙萨够讲诶，含义，我就是用中文稍微分享一下，两位哥哥分享的事情是说，他们比较可以生活化，然后可以把当下我去感受这个客与店家的心境就直接记录下来，嘿嘿，所以安用应该清空。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粉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真的去购物去的那个感觉，是中水购买安用应该想法吗？
0: 该有安用想法的，但其实阿扎讲的台体都认同了，
1: 那大体认同是有不认同的地方吗？
0: 其实没有，你说的完全认同，因为

0: 两件事其他哈，其其他观点，对客家观点，就会完全就讲，哎，要在客家层面，拢系算丢搭的啦，也完全认同。只但像就讲，其出发点，老爱出发点吼，他无强用听听，就是爱可能这种事情太理想，点下面按用上，啊，其他不还比较务实，还务实的，其会实际面去想去做按用听。
1: 嗯，
0: 啊，韩国就是讲心用啥神经立场面无嘛去强用，但是基本上的观点，想要做的事情是强用的。
1: 哦，所以讲刘三一虽然讲哦，有时候真实的想法有点会有出入，或是希望得到的新国文摩可用他黑工认为出发点是对的，然后你们一开始受思改西建如拉冲对奉改，就是很多想法逻辑其实是很清楚的，都量清孔哈，所以你都是想讲，哎，其实两个人继续跟着大家一起穷通起经营两家傻搞媒体去经营这个是个粉砖，黑日天动好改事情。
2: 这个没入做出到个兴趣啦，心得啦，我们
0: 有兴趣啦，啊，就会讲老给做没懂快乐，真紧的，就爱听我做，听我本身。
2: Yuki 个我本身的好意个音，我没爱音，我是意音。Yuki 的糖都还不好学，我是娘西是变到意音，所以对我讲做一个时间到应该高高人打嘴鼓，没。也改动又负担的事情。
1: 嗯，所以龙水公刚取了龙水公入于低的 I 人吗？还是我的误会？
0: 没买个 I 人啊，就会讲应该讲，我系动用热情啊，没有心，老人大追顾。
1: 嗯，
0: 但系我低讲第二种嘅事情，就会讲讲合法人会渐渐减少，韩国啲行业上啲微弱会见来见难钱。
1: 嗯，
0: 但是也是很懂愿意懂快乐，然后朋友劝他去做那件事情。
1: 嗯，
0: 暗涌的心境。
1: 嗯，刘三英这么又讲到啊，抗议个重点在内人难听。不过其实呢，认为刘三英穷通内度填土的做分享，还是动到个故事，加我内唔差老唐中朋友问清楚。所以呢，下一摆还会再个绕墙记录刘三内度节目面当老台个分享，更加都入关大家带着客语购物去的这个经营历程。韩国刘三英就是比较个人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咪动感起来，刘家阿哥内度节目面当老台。加做分享，希望你都下你去试，还会再个来到天台做分享哦。
2: 希望感恩，
0: 希望感恩。
1: 你大家谈了，因你阿扎个、韩国、龙蛇个、龙三应该分享，就嘛个摩克龙个想法么啊？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这个阿哲哥哥还有龙氏哥哥两位大前辈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前所未有的？对，对于这个客语分享还有传承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应该只有听到嘉恩居然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很多他改的词汇全部听不懂，听韩国全部听不懂，很多客家词汇哈富诶哈亲改全部听不懂，真的两位真的太强了。其实给到龙沙，让爱改。年纪啊，人家差15岁以内啊，差了15岁以内而已。可是呢，他们对于客语的底蕴呢，客语的那个环境分享，还有对客语语境，韩国讲出来的客家话真的是蛮道地，而且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讲的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刚刚讲客家话，论进来讲很幼稚的，太亏。就像那个阿哲有分享到说，哎，嘉恩的客语稍微啦，有一点点混到这个都市的眉头，都市的眉头啦。哎，你刚刚讲客家话幼稚的了了，这样大家翻译改都市的眉头啊，稍微混种到了。但是还是不免俗的想要称赞嘉恩，你是上水和安慰讲哈很黑啊，唐总朋友。按流量的客家话，按荷塘的客家话，很会讲会出来，真的就是蛮感动的啊！拿我自己讲的，但是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路里来的陪伴。你看七月份又来了，嘉恩最期待的七八月就是呢，因为这说真的也要实习，所以喊摸喊感言呢，如落泪，嘉恩就真的还是特别享受坐在那天台个面头前老台个分享一下都在发生的事情，韩国大。白呢，来宾来到这里分享之后，我的所见所闻都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人讲 Kishi 呢是从两家阿扎韩国中水购工嘞。他们一开始在分享宣传的时候，法国的这个流量不好，还有上亿美唔要看，后生人也不太会看，看勇敢撒掌吼，那要怎么办才好 ？Kishi 也没摸扰给嘛，我们慢慢的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知晓，也知道怎么样把详细的东西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做推广，韩国呢 ，Kido 的初衷是完全没有改变，初衷是完全不变的。安优应该清新自哈呢，让他们可以更加的，也不是说成长茁壮，是让他们可以更加顺利的推广。哎，你改哈嘎喂，韩国 Kido 推广改之前虽然有起有落，有一些波折，也有让自己怀疑人生的时候，但是 Kido 坚持下去啊，两条决心。尬完雪才就是佩服到不得了，真的这一集最后采访完之后，我左思右想，想来想去，尬完 get 听，还会我会再过绕墙记得下礼拜，落一道节目再过到台架，其实我做分享，因为梁山雪才讲了三十分钟，梁山因根本是讲唔说的，我相信两位还有更多不一样的故事可以来跟我做。走在路一路，唐总陪入走分享，所以呢，这边先埋下一些关子。台下下礼拜还是继续我来收唐 ，Andy 改 on 下 anchor 哦。好啦，到结束之前呢，各位每日准备一首歌，我喜欢送本唐总陪入。最近得到金曲奖的陈以诺，他改星期日的事迹，他的星期日事迹礼拜改实现。他的星期六市集送给听众朋友们，慢慢悠悠的旋律里面找到休息一下放松的心情好吗？来收购哦，送本唐总朋友 give me 动感情啊，唐总朋友来收藏哈利拜，记得有收藏 on 哈 anchor 韩入带着客语购物去的 part 2，真是非常非常期待再邀请他们上节目，大家长聊一聊咯，拜拜。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家。

0: 因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用忙、急、狂三个字来形容。首先，忙。如果你问每个人最近怎么样，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说，忙啊，忙得要命。但如果你继续问，在忙些什么呢？就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回答得上。第二，就是急。我们急于想要快速赚钱，快速成功，甚至快速结婚。买乐透的人也希望一夜之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我们不愿意付上成功的代价。第三，就是狂。一切以金钱至上。如果你问一个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就是赚钱，向前看。人的眼中只有钱，却没有人的价值与地位。在这种忙、急又狂的生活形态下，人会有很多错误的人生价值。我们以为物质丰富就能够满足心灵，特别是中国人很看重钱，常觉得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但当我们仔细看这幅图画，就会发现，推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是转眼成功，但是随着时日过去，却又转眼成空。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呢？圣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人心中放下一个空，这个空处除了神自己，没有别人能够填补。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停下来，听听自己心灵的呐喊，听听上帝借着圣经所说的话，你就能够重新找到自己，不再迷失于忙碌之中了。跨越要诀。繁忙生活令你迷失吗？请记住铁路平交道的号志，停、看、听。偶尔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人，听一听不同人说的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圣经箴言三章五节，经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走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当一群人一起走错路的时候，有人要负更大的责任，那个人叫做领袖。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不要很多人都喜欢做师傅，都喜欢做那个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师傅是那种带头的听我的。他说因为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他们会受到一种更重的判断。我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影响别人。我还是说，其实不论你的身份地位，在你的周围总有一些人是我们可以影响他的。也许你说啊，我都已经退休了，我根本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我没有。不，你做家庭主妇，你的孩子，对你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极大的。在你的家族当中，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在你最好的两三个朋友当中，你的那些朋友是很信任你的，他听你的。总有一些人是我们对他有影响力的，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神责备当时那些人，他们把人带错路，为什么呢？我读给你听。他说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人，但是祭司却说耶和华在哪里呢？那个带头的人根本自己都看不见神，找不到神。然后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神，那些照着神的吩咐要来传讲神的话的人，自己是不认识神的人。你知道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后面先知呢，先知是借着巴力拜假神，他要传讲真神的话，结果自己是拜假神的，他能够把人带到哪里去呢？领袖都违背神，做领袖的人带头说我不要，好像那个班长带头翘课，全班的人跟他一起翘课，带头作弊，全班人跟他一起去作弊。做官长做领袖的人自己先往一条错误的路上去走。这里面提到的找不到神，不认识神，不顺服神，把人带得离神越来越远。我求神帮助我们，我还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愿我们里面有一个对神的敏锐。如果神在我里面踩刹车，我感受不感受得到？我知不知道神在对我说，孩子停下来停下来，这是错误的路。如果我们对神圣灵的提醒不敏锐，恐怕我们就像当时的那些领袖一样，自己走错路，也让许多人跟着我们走到错误的路上。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的敏锐。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委内瑞拉6月24号遭遇两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后，至今又发生了超过1000起余震，全国千余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截至7月8号，官方公布增至3685人遇难，另有 1.67 万人受伤，近 1.8 万人无家可归。卫生专家警告，灾后公共卫生风险正逐渐升高，地震发生已超过10天以上，43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投入搜救工作，各国救援人员、教会及基督教救援机构仍持续投入医疗、物资发放及灾后重建工作，陪伴灾民度过漫长复原之路。世界展望会已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遣团队前往受灾地区评估需求，优先关注儿童的安全与保护，临时安置、干净饮水及心理社会支持，希望协助最脆弱的家庭度过危机。除了世界展望会外，西班牙福音联盟旗下人道救援组织团结联盟也立即发起紧急募款行动。野战医院院长彼得·霍尔兹表示，团队抵达后，灾区仍是一片混乱，许多建筑倒塌，不少居民因担心余震而露宿街头。他指出，野战医院启用短短天数便已治疗超过300名患者，并完成10余起手术，患者人数仍持续增加，救援团队共有4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投入服务，未来还将有更多医疗人员加入。6月24号，委内瑞拉两起毁灭性强震经过多天抢救，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据报道，临近首都卡拉卡斯的沿海城镇卡拉巴耶达受创严重，当时居民达雅纳与出生才18天的儿子胡安大卫所住的公寓倒塌，达雅纳坠入瓦砾的缝隙，左腿遭混凝土压住，手中则紧抱着他的小婴儿。公寓倒塌时，达雅纳抱着儿子一路坠落，胡安大卫最后落在他胸前，母子身下则碰巧压着一本圣经。夫妻俩相信，正是这本圣经承接了部分坠落的冲击，仅出生18天的孩子在整栋建筑倒塌后仅受到轻伤。受困期间，达雅纳曾在漆黑的瓦砾缝隙中看见一道如针孔般微笑仿佛月亮的光，直到他听见哥哥在废墟外呼喊自己的名字，才知道救援已经靠近。他用尽

全身力气大喊，我在这里。他的哥哥听见后立刻回应，我找到你了，我向你保证一定把你救出来。最终母子从瓦砾中被救出，达雅娜双腿受伤，胡安大卫只受了轻伤。在漆黑的废墟中，怀中孩子微弱的呼吸和身下那本圣经，成为达雅娜撑过30多小时等待救援的力量。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我一批唔用强送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呐散发地度神奇的太细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中嘅太细事情。无论是文化法通、提防故事，还是自信的客家话题，都会用情感带的方式同我们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位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一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韩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韩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语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韩语时间，来到韩语时间给其中一个意思啊，就会推背哇，一整礼拜又过去耶，时间过到冬天，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按哪次到梦呢？大家有这样觉得吗？有觉得说又再次听到课余时间，等于说一个礼拜一整礼拜又过去嘞，又过去了，哇，真的是时光匆匆。给安利亚哈呢，就加加了进行行业时间给提一个单念。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就像是行业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哦。行业时间课余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呢，就是课余时间。也给单念呢，我用合法来收集针对的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位呢来提升听众朋友的汉语听说能力咯。同时，每位加入汉语认真的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英文竞赛，谋求汉语认真的强项面，韩国民众呢提供支持和鼓励。天数想要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来弄脱。表达传承一份真挚的语言资产。今日上礼拜啊，更多的课文呢，是也给变了、出去了。你大家变了、出去了，唔会想爱去哪了呢？如果说放假要出去。

玩。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想要去哪里玩呢？有当当人可能会讲台湾的梯店吗？非常讲黑其他的乡镇。说到出去玩，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说要去台湾的某个乡镇，比中共去南埔去台南寮，比中共去新北旧分街片，有这个老街可以去玩耍去郊游。非常讲呢去屏东六堆梯去，你做的是一个反跳跳夫点用盐点嘛给都给盘米弄给半条才敢有送到某。非常讲呢去行走给福球思虫是做妈妞吃这个红糟鸭肉。某处呢你做的都腿中冻死给片去到了啊，是不是没去东口的神车？不过呢亚哈就有东东人哦，寂寞上爱的台湾了哦，哦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国旅，反映说国旅其实都说国旅四个钱其实呢没必出国了的钱还他上啊，没穷用衣柜故事呢没有东东人神车去外国了哦，就是出国去了哦。故事呢因为基本也爱分享的课文是来去学校吧地图的 T10 课反应的100里行，作者呢是李冰伦，冰伦呢是我的好朋友，太空世界的好朋友，他的一篇课文地图呢会和我们来分享。其实寒假的时间不就是冰凉的时间，是哪一个国家是老了呢？哦，亚片课文地图呢有真安文熙义泰亚三的故事，故事大家等一下会认真来听，听家都来分享哦。好，今天亚哈呢准备好的就进入到课文地图。清闲旁白说，文熙寒假去纽西兰了，买个东岛登陆为老土好分享。真难讲，哇你做当好因为有很多人答看起来一好生。文熙讲，也是我上十年去纽西兰买的，这样子跟一模生意三买太多嘞。义泰讲，哦看起来有人爱爱天生哦。文熙讲，我本来就有准备本案的呀。义泰讲，哦很好呢，俺自身更土嘛你去呀。文熙讲，昨天我给我看你还有我表哥同家不用总共七杀。曾文讲，哇唐起来动能捏更英雄动成的事是什么呀？文熙讲，哦切对黑高空弹跳身材很电影讲。曾文讲，有样么看不出来，不爱太淡。

0: 流味好么？爱张杰听一次可呢？姨太公，
1: 哇，真厉害！宁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果唔吃到用板。
0: 文熙公，跳下去的世界，压力烦恼都唔见得，好得有把阿吉飞。
2: 中文公，
1: 哇，唐安永公爱美相的戏耶。
0: 李太公，
3: 嘿，
1: 要开 MP 出伊纽西兰。
0: 文熙公，莫滴个笨梦呢，安内有钱吃个。

0: 出轨了。
1: 姨太讲，
0: 哦，人生本来就有梦最强啊。
1: 曾文讲，
2: 走走走，俺一下出来看别人几个时间。
1: 文喜讲，
0: 算呢，俺一起潜入桶呢，无想爱答唔到。
3: 哇，这课文的都很厉害，多一个文喜分享的寒假喜闹死人了，教伊乜嘅东西啊？
4: 哇，佮教伊一个高空弹跳，哦，系唔系动勇敢咯？
1: 大家有知道几多勇敢吗？这个文熙呢，他在寒假的时候去纽西兰玩，
4: 哇，居然跳高空弹跳，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我可能愿意去噶，一生人都无办法去跳一个高空弹跳。嗯，我的寒暑时间啊，有去一个剑湖山，哎，是剑湖山吗？玩这个 G5， 就是那个。算是 自由落体嘛，就是一个云霄飞车。
4: 哇，我吃到冻得硬僵呢！我寒暑时间可能早得去搞一条，有乐设施、游乐设施。不过呢，近来近太高，后我就吃到哦，我的心肝头，我的小心脏可能会堵唔掉哦。韩国呢，一个高空弹跳，哇，像一条索诶！冒出两条索的，按你塔顶哎，哦，实在很顶人惊啊，可能无办法做到。
2: 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要跳过一个高空弹跳么？唔识跳过高空弹跳么？唔将来会想去跳一个高空弹跳么？哇，真系无想爱去试试看啦。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呢，唔会想爱去试看那么没做得。留言同学们来分享哦，佮加下呢 ，Andy 讲嘅一篇课文地图呢，其实呢有更多嘅词汇，做得同大家来分享，本大家来学习啵。好，一下呢 ，Andy 就继续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 ，Andy 来学一个课文地图嘅词汇了。加下呢，旁白一开始加下有更多。文喜寒假去纽西兰了，买动到电路为了同学分享。马给换做电路呢？电路是马给。电路呢，反做反义就是等路的意思。反做好路法就是单路的意思。单路是马给意思，就是这个伴手礼，或是说礼物。哈发呢，唔免做得讲素心，素心。好，曾文就讲，哇，你做当风有没有暗度冷得，看起来一好色。一个做当风，这个当风呢，意思就是上面。古时候呢，头前加一个做，做当风就是桌面上，或是说桌上。冷得是嘛个意思？冷的，冷的，就是零食的意思，就是零食的意思。好，本期就讲，一条系我送赠一，是纽西兰买嘅，嘅用词我一时冇生意，想买太多咧。嘅用词就是那个时候，嘅用词，嘅用词，大家爱学起来哦，也懂好哟。我一无生意，啥买太多咧？我一无生意，生意系嘛个意思？生意就是小心的意思。故说呢，我一无生意，就是我一不小心，啥买太多咧？啥就是缺的意思，啥买太多诶，就是缺买太多了。然后呢，宇泰就说什么？看起来有人爱爱天色的哦，这个天呢，爱爱的平常时会用的呀，给天数，天数，天数的意思呢，就是帮忙的意思。这一片呢，俺哩莫讲天数，俺哩讲天色，天色，这个色呢，就是吃东西的意思，就是吃的意思。

送的天色中的合起来就是华语就是帮忙吃的意思。看起来有人爱爱天色的哦，这个天色就是帮忙吃的意思。好，文艺就说我本来就有准备不用的呀。一台就演技说，哇，很好呢，安子说给你同慢人去呀，同慢人去哪有时间呢？一台安你问文艺就说啊，昨天我的木卡人还有阿伯哥同家不牛总共七杀。文熙就说，除了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表哥和他的太太，也就是他的妻子，总共是七个人。昨天俺给我看见，还有俺表哥同家不用。这个昨天呢，昨天，你翻译来讲呢，就是除了的意思。除了，昨天就是除了的意思。昨天麦给麦给，还有麦给麦给，也其实是一个机型哦。除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除了俺给我看人，还有俺给表哥同家不用。哎，不用是麦给意思啊？不用呢，就是妻子的意思，也就是太太的意思。故说呢，要偏讲。还有阿表哥同家不用，翻译的意思呢，就是还有我的表哥和他的太太和他的妻子。不说呢，总共是七三人。按你问起我卡有几多三人哦？按你算起来啊，七三，小太两三。问起几我卡呢，包含问起就有五三人哦。我这人就讲，谈起来动脑筋。给你英雄共成的事是什么呀？文熙就说，这对是高空弹跳，是彩韩电影奖。大家爱上的唱文，韩电影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大家想到跳高空弹跳，你会觉得怎么样？哇，好害怕哦，令人害怕。那个电影奖呢，就是令人害怕的意思，或是可怕的意思。是猜汉电影奖，实在还得人惊，还得人惊。电影奖得人惊，那个惊呢，在华语来说是惊讶的意思。电影奖，电影奖得人惊。好，那个中文就讲有样么？看不出来，暗太淡呢。中文讲有样么？有样么？就是恩利平松时讲诶，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有样么？这个样呢，就是影子的影。有样么？真的吗？看不出来，暗太淡，看不出来你这么大胆诶。问伊就讲，哦，其实我一开始咪唔敢，系阿婆的顺风鼓励我讲。人生莫留遗憾哦，爱怎结婚是自看呐。遗憾是嘛个意思？遗憾就是遗憾的意思。遗憾就是遗憾的意思。好，一台主讲，真结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果唔知道用办。下片就有一个这个谚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哎，也是嘛个意思呢？好，更多鸦片呢，安利先聊一下。先来欣赏，让文艺欣赏给放心去旅行。

老文艺新三街，放心去旅行，送不恩各位唐中朋友。好，刚才恩利有讲到一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嘛个意思啊？给其实呢，反作反义来讲，就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就会讲呢，不可以凭借外貌评断人的好坏或是能力高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就是不要凭借外貌去评断人的好坏或是能力高低。哦，文姨就讲，跳下去的时间压力烦恼都唔见得，好得有把握机会。文熙说，跳下去的时候啊，压力烦恼都不见了，都烟消云散了，都唔见得嘞，都不见了，好得有把握机会，好险哦，有把握机会，好得有把握机会，这个把握，把握。把握就是把握的意思，把握。中文说，哇，唐安永公爱美熊

哦，那天姨太妹就讲，也系嗯，撇处是那个西兰呢。哦，撇处系嘛个意思？撇处呢就系放暑假的意思。太个呀哈，系唔系懂滴个撇处呢？大家现在呢是不是正在放暑假呀？大家有规划自己的暑假要做什么吗？该不会要继续去安亲班吧？还是说去补习班？还是真的会像文戏一样刺怪一撩呢？哎，一台内地亚片出供，要黑 MP2 一纽西兰。哦，然后文戏就回答说：“莫地给本梦内啦。”奶奶有钱去嘎出轨了，文熙就泼了他一盆冷水，说：“莫地给本梦嘞，本梦是嘛个意思？本梦就是做梦的意思，本梦做梦，本梦做梦。奶奶有钱去嘎出轨了，因为呢，文熙一胎同真安也下黑太好神，记得呢，平常时。”某听从文熙打工，不一定呢会去打工赚钱。故说呢，文熙怎会讲？奶奶有钱，却家出轨了。因为后生呢，给本分呢会读书，唔系去做事，不是去做事。所以呢，他们不一定有存这么多可能攻读的钱啊，可以出国去玩。哦，还是文熙比较实际一点吼。可是呢，宇泰就回他说。人生本来就有梦最强啊，人生本来就是有梦最美。哇，哎，你送你拜呀，公都呀，给不用撩出去撩。这个义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六仙六仙，讲我的好巴顺，搭一个胖的水木，同神的日光向下水木，结果呢，众人就讲，哎，那个世界就是其中靠的。天公爷，还是嘛个时间？哎，咪请假出去中考，唔过呢，一胎三公外地好巴顺同同神呢，一公来水梦，哇！一个真人就知道哦，董敬宗唔好滴个本梦嘞，不要再做梦了好吗？然后，可是呢，真外地鸦片，因为可能会不用出街，大家就都想来出去了，就讲哦。冲冲冲！我一下去了看 Beyond 的时间。哦，可能是因为某去中考啦，大家一个心情就不用卡轻松诶，就某一个压力为了考试。故说呢，就讲哦，这晚就按一个仪态讲，好啊好啊，一下去了看 Beyond 的时间。不过呢，文熙就讲啊，算嘞，因为去潜入同诶，冇想爱答唔到。我不理你们了啦，真的是。其他主讲哦，因为 M 按多前期噶出轨了，太后生呢，冇去后生一个时间，做后生一个时间，你做那些出轨了，有可能都会你不看你，天出钱给帮你出钱的，你才有机会。故说呢，一个文熙第二篇就很实际啊，就讲哎冇钱啦，不过呢，一太同真完就讲，哇，人生有梦最强，一下出来看别人的时间，哦，文熙就讲。我冇想爱插唔到诶，我系潜入土，啊冇想爱答唔到，答系嘛个意思呢？第二篇呢，冇想爱答唔到嘅答就是理会理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不要理你们了。后加下呢，中文没有讲，看 Beyond 机嘅时间，那个 Beyond 机系嘛个呢 ？Beyond 机就系飞机 ，Beyond 机就是飞机。好，安利呢，小给睇嚟，课文地图给词飞了，一下被从头到尾来复习一摆。琴弦，电路，电路，礼物，礼物，当烘，当烘，上面，上面，冷搭，冷搭，零食，零食，给勇士。给勇士，那时候，那时候，杀，杀，却。

0: 握，把握，
1: 把握，
2: 把握。
0: 撇处，
1: 撇处，
0: 放暑假，
1: 放暑假。
0: 奖，
1: 奖，
0: 美，
1: 漂亮，
0: 美，
1: 漂亮。
0: 비행기，
1: 비행기，
0: 飞机，
1: 飞机。
0: 답，
1: 답，
0: 理会，
1: 理睬，
0: 理会，
1: 理睬。
0: 好，讲到鸦片呢，大家有想的是哪一国是老了吗？目前呢，大家每组在同群来分享，哦，嗯，去年的暑假，目前也给去年的寒假的时间。撇除家下呢，嗯，又是哪一只国家旅行吗？目前嗯，有的台湾的哪一只公司去旅行呢？哦，没有可能是环岛旅行啊，也有可能是环岛旅行，对吧？从黑呢，许个朋友有当当年都有烦恼的经验，不过呢，就像许个无烦恼的经验。许个的同学呢，有很多周边的人，有很多人都有环岛的经验哦。某听众呢，唐中朋友唔咩有烦恼的经验，都在同许个来分享哦，可以跟许个来分享，就是这个台湾。哪里真的其实是很漂亮，一点都不输国外的，也可以跟薰鱼来分享哦。好，更多鸦片呢，安利闲聊一下，等一下歌曲转来去爱进入 N 个听个单元，一下就先唱大家来欣赏罗文艺欣赏的《爱上自然的你》。

随身携带着环保筷，生活的哲理，看你认真表情，说着暖化效益，拐弯。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葱饼包五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给课余时间讲什么呀？哈，我已经喊给黑天你给单念，哈哭流哈个充电包你的。今天我同各位听众朋友来笑给哪一只哈个充电么呢？唔知大家有听过哈个花来做个喜剧么呢？哦，一下呢，有一个新鲜一好剧团，佢会开始佢第三年嘅一个演出咯，就很做一个新客波多三点浪。哇，这个是客家的即兴喜剧哦，唔知大家有看过冇呢？大家每组都同一个自信呢来分享，冇看过戏剧。没看过喜剧的亲戚朋友好痛苦哦。哦，给几下头呢？演出的时间呢？三下来呢？为提半夜29礼拜六下午2点半到半夜30礼拜日下午2点半，同样是下午2点半，为提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的演艺堂来演出。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每周的扫描来看啊，一个票安用的买，每周的超五个亲戚朋友无处不看人，向下喜欢表演，看到笑哈哈哦。给你送资讯呢，就提供本参考。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追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俺黑做字眼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亚哈呢，我已经喊给黑 T 三个单念，不用好啦，来打最鼓。大家喊记得一个来去好合法的主编，有想有欣赏么呢？哦。给亚哈呢，真金靠到的一个真实的欣赏的哦。韩国呢，给最近张万胜给个硕士论文，亚哈没有抢给来同爱的分享，给很用的靠到真实的欣赏，又做的同时来完成一个硕士的论文，有想有欣赏很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俺叫莫糖豆，一个广播很有糖啦。当初爱亚哈呢，张考多亚新北市的真实的行业现场，全国中的行业现场，韩国爱们总算完成爱个硕士论文了
1: 哦。嘿，熊友先生，你真的讲一下，你个硕士论文同亚个考到真实欣赏的分数还几多分吗？
3: 其实都爱个考欣赏是88.7，给硕士论文是90分，
1: 哇，
3: 很顺利都得了个分数，
1: 明明就都懂过，不过欣赏啊，
3: 很多的很多的，
1: 要给，你就第二虽然学英语同样给硕士班，不过爱底下论文是一件懂艰苦、懂辛苦的事情呢，还讲呢，你又会考一个真实的欣赏，你很容易做到的呀。
3: 我们从因为下硕士论文就是有时间嘛，都后来就会完成论文的时间，然后考一下教师真试、教甄的时间是重叠的。不说真紧哦，就会把时间安排讲，那天时间会下论文，那天时间会。

0: 书，还会考教准备教甄。你必须也给教甄来讲，还有儿童笔试，还有书写的部分，还有啦书写歌。广告后还有安利有雅思考，还有面试的部分跟思考啊，就准备讲用板来做搞好。但有想向你来讲啊，这些面试考先从初一考，分钟一搞十分钟哦。我说就讲面试考全部都会准备的会发动动的时间，还有一些写论文啊，每天又会修又会改，又会新篇章来 meeting， 还有。有动作的研究啊，调查书记资料，动作资料的整理，我说整个会把动作的时间，后天我也三四班的课没一度，就讲一礼拜但将有十号分的课，我说就会去搞来安排时间，没讲哎，是中国去我们这里好搞，没有呢哦，就我一礼拜。但像一年有考，如果系五年全部都是研究室，这研究室啦就做在写论文，还做在准备来给教师真试。古总还是哦，对呀，上师神来讲，就会自律同重要。上师神点都唔系线上搞唔嘛嘅，很自家可以安排时间，可以安排自家好嘛嘅。像我一下就会安排自家，要不然诶，可能一礼拜流程系拖笔试，给下组咧，我就会做在。像每个论文按不下去然后现场来讨论可能按哪个模式不算来教爽啊三餐都是在研究室吃的啊你觉得时间安排很重要
1: 先生你刚刚说到那个时间安排很重要不过呢有的人会知道下一个硕士论文啊哦还有银行会准备那个考先生啊知道说那个压力动态的时间你都用的结结哦
0: 压力动态其实除了拜一到拜五都会来到研究生嘛，当然啦、啊，一礼拜都得那做下咩研究生，他自由嘅地方，里面啊就某一天爱拜六礼拜不用了，那都得去个限制时间来不用了，整天都在阿里动态时就做得像太个凶啊，不去看天阳，不去做一些去个多做一个事情，像啊就会去买衫裤，不算一下这个衣服裤子都堆满在家里。觉得阿瑞动态的时间，伊老给买准了的。当然啦、啊，像呀，看电视啊，看野球的有安排诶，休闲活动咩当重要。你讲哎呀，菜会鸟，你会聊嘛？给手机某天来充电，你某通力没有喜欢呐？故说除开安排时间来写论文，来准备教甄以外，韩国呢，可以准备还有安排其他的休闲活动来做咩当重要的。当然还有时间做得起，做起不卡钱不卡你，那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充电的方式。
1: 哦，别欣赏，你干不会当加送出吃到阿弟动态啊？故说就会加送买衫裤啊，加送吐气甲冰料。
0: 当然啦、啊，因为因为他是路诶 ，meeting 以后有一堆东西会改，韩国思考的时间。没有懂得现场来看，现场就有懂得的意见建议，那就会经济也建议来做修改。故说呀，一来一往，其实压力是真的很大。加上觉得多年就是都安不压，十点嘛，十一点都很忙，做衣服卡安的。不过我知道修改安的个方式，张鹏哎，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完成这两件事情。另外就有我这还有一个就是我把我工作跟休闲的地方分开那个休闲的最后就是看电脑那就不会看那个论文就是看样片还有水母水神的地方跟来到研究室呢除了吃饭基本上都会都做研究读书还有写论文的时间我说所以怎么去安排你的空间也没一天懂后的事情哦
1: 好就同样的上班读书的地方同样的结婚的地方就确实来搬开来不好落落向下人的希望
0: 没不错没都休息读书吐一吐去喜欢移民冲当水母那你就刚不好就事情就做不完了很快之后因为我本期感冒陪我像我其实就懂情处说我听说我以后可以来完成我的硕士同样因为我其实有考到博士班的给本月天超会搞一个毕业证书不是去年天超会毕业所以呀这个目标的这个骑程还是会挺好的就是他会逼迫着自己要前进胸靠呀教师证试也一样虽然教师证试当年都有我刚才就胸口第一年三十度毕业没那就胸会请一个工作请一个特殊故事我就会胸会嗯嗲嗲

0: 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或者每一个通力一个目标，这个小小的任务给自己想自己把自己往前推的感觉。
1: 不过我家下堂你讲，唔杀下来，唔爱做先生，因为通一个博士班，系么？
0: 我唔做，就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喜欢读书，感觉大半辈子都在读书了。不过，你知道亚秋一种给自己的人生目标吧，就、oh. 自己的人生愿望清单之一，就会讲做在拿到博士。那时候博士给名也真给董后堂，但是呢，亚博士我就唔会回去给他按到给他压力，因为对博士来讲，其实就冇一个考场，唔是从按到去考，唔过你去给他读书，啊，读好一下，哎。前途好，没考到先生诶，胡总来就上来，做在更高书，去做爱个读书、读相关研究的书，还是讲做在其他来做田野调查来做研究，就天天来做，天天来来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我说博士爱就唔会按背起个背到按紧，因为可能去拜周先生，咪会有较多的可以了解、可以学习的地方。胡总爱个博士就上来，天天一样，本身的目标可能。你看你是七岁，可能也三十岁，以前拿到博士，那你应该就先回去嘞。
1: 嗯，谈起来想要欣赏，唔多一个教育啊，汉语教育哦，当然也是么。一下呢，唔但唱爱去做欣赏诶，韩国呢继续来托一个博士班，希望呢有唐总朋友对一个汉语嘅教育有兴趣，做得联络唔么？
0: 做得啦，其实有同人认住人诶，算讨论吧，互相分享自家搞合法嘅心得，因为其实一下搞合法，某方面嘅对象，某方面嘅强调，某方面嘅教材，其实都有某方面嘅搞好嘅方式，跟某讲哪一个方式亲好，就讲哪一个方式亲。对你给学生的系亲电动嘅方式，故说其实都在讨论，下面会对动动嘅先生。去搞好嘅策略，搞好嘅方法，地图好多动作，诶，你会拿来用诶，做出一个良好嘅交流嘅方式。
1: 哇，嘅上有先生诶，第五一下还有啲经营 Instagram 哦，都系同唔嘅一个Instagram 当空间名诶分享本体感冒。
0: 好啊，其实虽然讲当诶嘅名诶有上有上有都系四部的啦，就前面都诶，唔过诶本下诶嘅账号 h.y.CHIU0719 就对情况来哦。
1: 熊熊先生，我一个公益拜莫。
0: 好 ，h.y.CHIU0719。
1: 哇，真感动！感谢熊熊先生来同我的分享，给俺丰富的汉语教学人生。咪祝福熊熊先生生下来的博士人生啊，韩国一个汉语先生的人生都做得顺顺利利哦。
0: 哦，安子说，咪祝福大家都做得顺顺利利。
1: 哇，安利呢，唐听一个熊熊先生的分享，唔知各位唐中朋友唔对汉语教育有兴趣么？希望呢，唔强用从熊熊先生安利爱用热心。没欢迎大家来点落去哟，好，行业时间搞到冬假，一下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行业礼拜穷用耳机的舒畅行业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嗨嘎，我记得苏糖哦，亲爱的，下个礼拜见，拜拜，张磊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

0: 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里，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能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吴世正弟兄，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丰富经验的一位民意代表。那今天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要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通常听到民意代表，或许会想到，诶，可能要跑很多的红白帖，那是不是要跟着拿香啊？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跟黑白两道之间打交道？这个好像都是在我们台湾对于民意代表的一些既定印象。可是他今天是一位基督徒，以基督徒的身份要来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影响他，不只影响他的工作，也影响他的整个生命。那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吴世正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议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0: 议员，我想请问哦，从小您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
1: 好，我家里面其实我自己觉得就说是氛围是一个很自由、很开放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啊，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尊重孩子意见的母亲啊。那从小呢，我意见就很多，然后并不是对她的所有的这个意见都能接受啊，所以但是她也都能够容忍哦，能够包容。那我父亲基本上也是，因为比较年长哈，才这个生下了我哈，所以这个我父亲对我也是很包容啊，就是不像大哥大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哦，那个听说是，打得很凶啊，
0: 哦，原
1: 但是
0: 来。
1: 我是没有，对，那基本上呢，

0: 我是不会让这个父母会生那么大气的人了、
1: 嗯，所以您也是乖巧的小孩，当时，
0: 不乖啦，但是还蛮巧的，对，就是意见很多哈，那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啦，所以父母是很包容、很开放，对于我的这个反应啊，都还蛮能接受的
1: 那功课表现嘞？
0: 了。功课表现就是普通啦，还可以，还算不错啦。那我父母也不会管我的功课，他们就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自己去处理，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一份的尊重或者是接纳哈，所以我觉得我都自己想办法处理好了。
1: 我想问问
0: 对
1: 议
0: 对
1: 员
0: 对，
1: 哦，小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选举不像现在哦，非常的密集。当年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好像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想象，可能也不是说哦，我要来选举。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小时候您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这个自由发挥的家庭之下。
0: 因为意见就很多嘛，哈！我记得我小学写的作文，一定大家都写过。我的志愿就是要当总统，
1: 哦，真
0: 对
1: 的
0: 啊，对。然后我记得后来国中就觉得啊，这个当院长也不错啦。到高中就觉得，当部长其实也可以。然后没有，这个也是就是一直一直越来越确认现实啊，确认现实就是不像小时候那么的
1: 远大
0: 这个，
1: 理想。
0: 对对对，敢那么大的去想象自己了。那所以这个很早，其实就因为我是从国中开始啊。国中开始就我的个性就越来越明显，就我对很多这个别人的事情是很热心的，我就很喜欢帮助别人，很喜欢帮忙别人，而且会很尽力的帮忙别人。那对于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或所谓不公正、不正义的事情的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会起来帮同学们讲话。对，那我记得国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那种，有大家公认是这个管教最严格的老师，刚好就是我的导师。那我一进去就当班长嘛，哈。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成绩不到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高标准，就是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但是你导师如果觉得你没达到，那就是1分以下，那 1分以下，那我们老师因为这个练过中国功夫
1: 哦，有身段的。
0: 所以他的功力很好。那但是那的确我们班成绩是不错，那但是有一些同学真的他实在是赶不上哦，那就是说被修理得蛮惨的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才第一学期，对。然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站起来就跟老师讲：“老师，你不要再打了。”然后哇，全场吓到，那老师也愣住了，因为他是最有名的很凶的老师，但是他很有风度。他说，他也愣在那边愣了一下，他就说：“哦，好吧，班长替你们求情，那今天不打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一下子，就是整个学校都就传遍了。
1: 所以这也让你人缘变得很好吗？
0: 对对对，就是我会忍不住，觉得这样子我受不了，所以我就会起来讲。对，那所以国一就被人家推选出来要选，我们那时候用选举的校内的模范生。对对对，然后国二也类似，又碰到一个第二凶的老师当导师，结果他也是类似的情形。那我也是一忍再忍，实在是不行了，我就也是老师，你不要再打了。

0: 对，那这个老师也吓到，那当然也就停了，也就收敛很多了哈。所以国二又被大家拱出来选模范生，对。那前面两次都因为有迟到一次、三次不能选，然后到国三人家还是要我出来选，那国三我是没有迟到了，所以可以顺利的选举了，选模范生，然后那因为帮忙的很多哈，那也让我选得很热烈。我们那个时候，你们这么年轻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解严，哦，还在有戒严令的时候，所以选举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那个时候，那结果我在学校的选举，因为闹得太火热，那个当时的中视新闻还派了记者来采访我，
1: 哦，真的
0: 对，
1: 吗？
0: 采访一个国中生，因为就是啊，要讲校园民主的过程嘛，对，那因为选得太热烈了，就大家
1: 甚
0: 都
1: 至有上
0: 传出
1: 新闻
0: 去
1: 这
0: 了，
1: 样子，上到主流媒体。
0: 对，传到各校，然后传到新闻部去了，对，就是所以我是从国中开始就觉得这个要从政这一条路
1: 哦，那当您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的时候，包括考
0: 对。
1: 高中或是考大学，您是怎么样选择的呢？
0: 我大学就是只填政治、法律、经济，就这填这三个系，其他都没有填。那后来考上，就是如我的希望，考上政治大学政治系。那我后来毕业了，还念了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所以都是政治。对，我从小就决定要从政。对，
1: 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可能哦，我想在您念大学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说，诶，很多政治人物，他或许是要有家族的背景啊，或者说可能要跟一些大公司有一些关系，可能才会比较容易选举。您有这些背景吗？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对，我父亲母亲曾经很早以前在基隆市政府当过公务员啊，那也离开很久啊，那所以跟公职有关系的也只有这样子。那我父亲公职之后有做过，有这个帮朋友开过公司之类的，那但是也不是做了很久了啊，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我后来念完了研究所之后，我自己觉得念通了，决定放弃从政了，因为台湾说在选举，就像你讲的，没有这个家族背景、家世背景，没有这个资源背景啊，基本上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自己念政治念了7年，终于看懂了，看通了，就是很多那种理想性的啊，什么这个济世救国啦，这个帮助人民、帮助国家这种理想性的想法，那碰到现实你就知道说，哦，那差很远了，那差很远了，就是实际的政治跟你理想中的政治是有很段距离，很大段距离。那你要达到你的理想的政治的话，那这个条件太难了，太多了，
1: 那
0: 变
1: 作
0: 数
1: 为一
0: 太多。
1: 个这个名校毕业哦，在当时应该政大在大家心中会认为说是文组非常好的学校，然后又是研究生毕业，顶着这个光环，你有考虑过做些什么事情来，可能是其他的方法，或是就毅然决然的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践，过去的这些想法呢？
0: 其实后来我是放弃了，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出国念书，念的是企管，就是想啊，自己理想的工作既然不太可能的话，那找一个社会上各界都需要的管理哦，总是有工作了吧？对，所以我就去念了企管，好，念了企管回来之后，就是也在民间的这个企管顾问公司做过2年，那也就是慢慢几乎要放弃从政了。好，那后来是因为

0: 中视，那时候中国电视公司招考记者。那我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在华视曾经考过研，考上过记者，所以也做了一年记者。那我从小就很爱看电视，很爱看新闻，所以中视等我回国之后，中视又在招考，所以有这个机会我又去考了，那也又考上了，所以又进入这个
1: 媒体
0: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了，喜欢看电视嘛，喜欢看新闻，那还有哪里可以去？那就是电视新闻部，对，那就进了。那因为我念的是政治，所以就
1: 分到政治线，
0: 对，政治路线，党政路线，然后就开始又回到政治这一条工作上面了，对，那这个。所以那后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约在这个时候，好，那工作做了没有多久之后，我就因为因缘际会就受洗了，所以开始了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吴议员有跟我们讲了，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心怀大志，最先原来要想选总统，但一路退退退退退，他甚至觉得说啊，真的学政治其实没有办法付诸他心中内心真正的理想去实践哦。但是他因缘际会进了电视台，然后同样的是跑政治线。后来竟然因缘际会之下成为基督徒，然后也选举了。我们分几个层次来问哦。一来是我想问议员，我们一般人对于电视记者的想法或许就是我想要透过新闻我制作的每一则新闻或许可以达到本来您刚刚提到的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公益啊等等的，或者说以比较个人的角度，或许想要爬上这个新闻主播台啊，或是电视台主管等等的。您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回味一下，然后又是怎么样子跟信仰踏上边的呢？
1: 好，这个的确我们我开始参与新闻工作，其实也因为从小就有那种有一股那种正义感，就觉得这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需要被帮助的人很多，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利用新闻的报道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然后让社会注意到，让这个社会更进步。那的确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做了几年记者之后也的确想办法有这样的做，但是呢报道出来之后并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制度因而改善改进，那就觉得说那这些政治人物在干嘛，就是很多事情以我们记者角度就是看得很明显问题就出在哪里，应该设法克服万难去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个国家更进步。那常常就觉得说其实他就算看到问题，但是他也看到了困难，然后就装作没看到，就是继续让这个问题存在。当然也许久了实在太多问题出现之后会有人想办法慢慢把它去克服，但是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就是说当记者报道出来结果没有让这个事情改善，这个没有政治人物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觉得其实觉得是有点挫折了，因为毕竟我们有这股正义感，从小就这样子。那后来是有因缘际会，因缘际会这个当时这个我的党呢，因为在前一次选举选一个大败，那就他们高层就觉得要需要有新血加入，所以有这个开放新人，这个能够报名。对，那我就觉得我就觉得那这个就是机会来了。而我原来不是已经去念了商，然后又做了记者，然后其实我也坐上了主播台，就基本上看起来是

0: 走得也蛮顺的了哈。那但是那个心还在，那本来是不再敢想这个事情了。那也就是在那个关键的阶段，我受洗了。
1: 嗯，
0: 受洗之后没有多久，就我就觉得，哎，既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1: 嗯，
0: 好，那基督徒，我那时候就这么单纯，那才刚受洗，还很稚嫩，然后就觉得那基督徒应该要从政，
1: 嗯，
0: 因为政坛上这个基督徒太少了，
1: 嗯，
0: 然后就像你讲，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事情要做的很多，但是就觉得没有什么进展。以我自己内湖，我住在东湖的交通状况就类似这样，嗯，就是那边常年的塞车，
1: 嗯，
0: 哦，那我记得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都会来说啊，这边的交通问题我来解决，我来处理，选完就不见了，
1: 嗯，
0: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在处理这个事情了。那我就觉得那我来处理总可以的吧，
1: 嗯
0: 哦，所以也就是受洗之后那个觉得应该要从政，然后可以解决事情，我想要解决一些事情，嗯，所以就去报名了，然后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勇气了，那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
1: 嗯
0: 哦，那真的第一个神迹就发生了，哦，我去登记的时候呢，我前一届登记的时候很多人，很多新人要抢，那但是全军覆没，
1: 嗯，
0: 就等到下一届我登记的时候没有一个新人再出来，
1: 嗯，
0: 因为上一届经验太可怕，大家都不敢出来跟老将争嘛。
1: 嗯，
0: 结果我登记完之后，就我一个新人。
1: 嗯，
0: 然后没多久之后，内政部公布说，内湖因为人口增长，多一个名额出来。
1: 嗯，
0: 那当时只有我一个新人登记啊，那所以国民党要多提名一个，那只有一个人登记，那个
2: 这个机会就掉到头上来了。
0: 主委就说啊，那你演讲个十分钟我们听听看，可以的话那就提名你了，就是这样子，嗯。那我念政治又当过记者，讲演讲十分钟绝对没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提名我了，就这么简单。以前光争这个初选的名额，嗯，那要争
2: 要花好多钱。
0: 对，好多钱，好多时间，好多精力。结果我就是去登记讲个演讲个十分钟，还可以还可以，好，就提名你，就这样子，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刚受洗，我那时候常跟上帝也有点开玩笑讲，我说神啊，你帮我帮的实在太明显了，
1: 嗯，
0: 就这样，因为大家费尽心力得不到的机会，对，那我只是去报个名就有了，
1: 嗯，
0: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启我的从政的生涯了，嗯。
2: 我们回头来讲一讲议员您信主的这个过程哦。嗯，其实从小刚刚听您描绘童年一直到站上主播台好了，其实好像您都很希望说，诶，透过自己的实地的参与，或者说透过认真的工作，然后想要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会是需要反向思维，是打开自己的生命，然后承认自己的不行，让耶稣来做这些事情。那您怎么样子会有这个样子的转变？您第一次听到福音，或是您第一次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有需要被帮助的人呢？
0: OK， 好，那这话说从头啊，就是当年我就国外念书回来之后哦，那没有多久，那我当时女朋友，现在我太太，她妈妈哦，在美国也生活了好几年之后也回国来，那她还在美国受洗了，所以她回国来之后呢，那我女朋友当然要陪妈妈去上教会，那我呢要追女朋友，当然要跟着一起去教会。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我进到教会了，嗯。那进到教会的时候，当时真的就觉得我们是这个所谓知识分子，哦，对于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想法啊，哦，那个时候是觉得，是觉得有点这个蛮好笑的。
1: 嗯，
0: 所以我跟我女朋友当时就在里面打打闹闹，像小学生一样，就觉得啊，这基督徒真的很可爱啊，哦！碰到什么问题？

0: 就是主啊主啊，然后就是什么都祷告。我们就想说，这祷告这么有用，那这个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嘛，就祷告就好了嘛。好，那虽然是一直这样打打闹闹，可是真的圣灵感动。那后来我就越来越闹不起来了，就听到，就听得很认真，越听越认真。然后后来呢，就听到泪流满面，然后泪流满面。那这个已经，我女朋友就已经觉得说，你，你不要这样
1: 走火入魔，
0: 你这样很难看的、啊、你不要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不行哦，后来不要说听到泪流满面，这牧师一开始要讲话就开始了。然后后来更严重到就是说，也不用牧师上台讲话，那诗歌一唱我就开始了。那有一次，我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还没有坐在里面，我刚推开教会的门，一推开一进去，才推开那门，啪，好，泪流满面，这不可抑遏的。
1: 但当时您刚刚讲哦，就是作为一个算是社会中的精英，有好的学历，出国念书过，有这个镁光灯下的工作，这些当时有想过说，诶，怎么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吗？是有怀疑吗？或者说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的心境是什么呢？
0: 对，那个时候真的自己也很 shock 啊、哦，那我太太也很奇怪，你怎么搞的？你拜托一下，好不好？很难看的，你不要这样子。他一直劝我，但是实在控制不住。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叫做圣灵，充满了、那一天门推开，这样子泪流满面之后，结果刚好那牧师那一天说啊，有没有人要决志？我实在忍不住，我就举手了，我就举手，他。那个我太太那个还一直拉着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不要举手！我说我不行了，这受不了，因为就是太感动了，一直感动，每一次一去就哇，受不了。那结果我就决志了啊，后来就受洗了，后来就变成我跟他妈妈坐一起，他还没有受洗，他坐旁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议员哦，就是我们再回头来聊一下，深入一点当时的这个心境哦。您说很感动，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您现在还有印象是当时觉得说，诶，这个东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或是我以前没听过的，或是你有被什么上帝的话语给摸着的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最感动就是耶稣对于这个身份很低的社会的边缘人的救助的爱的宽容接纳、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说因为我们当记者的，然后其实也看过很多这种社会不幸的故事啊，那他们的确很多弱势都很需要帮忙，所以每一次一讲到神那么有爱心的对他们，我就很感动，因为这跟我喜欢从小喜欢帮助人，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是需要帮助人，那我们要帮助他们。那当然以基督的角度，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神所造，都是神的儿女嘛，所以都是要爱他们。对，所以每一次我觉得最让我感动就是这一点，就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低下的去照顾这些人。对，没有完全没有嫌弃他们，所以让我很感动。那我觉得我就是纯这样子的感动。那后来才知道说这叫圣灵感动。对，那当时主要也是就是被这些事迹所感动。对，所以就决定受洗，我就觉得这个信仰是没有问题的，是很深入我心的。
1: 您刚刚说您其实也有站上了主播台哦，那在这个差不多的时间点，您或许有想过说，不要讲主播好了，其实记者平常也会在电视上看到您的画面这样。作为一个逐渐变成公众人物的您，然后您有想过说，诶，我成为了基督徒，在这个我跑的政治线圈圈，或者是在我的可能平常下班可能要跟一些政治人物要应酬等等的，再来或者说您其实心中也有想过我要成为公职哦，这一些选项 觉知的当下。

0: 成为基督徒的当下，有没有考虑说，哎，这些可能会让你付上一些代价，在未来无论是你的职场也好、晋升也好、选举也好，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可能要有一些我们讲这个打引号的牺牲好了，这样。
1: 其实我在受洗的时候还是在做记者嘛，做播报。那所以也还没有想到说要换跑道，那时候正在起步的时候嘛，对，基本上没有想到这个。但是受洗之后一年左右机会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单纯想嘛，因为还是基督教的菜鸟，所以也没有什么很多经文的了解，就是觉得啊，既然是基督徒，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既然基督徒是好人，好人应该要从政，就是这样子简单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然后所以就决定抛弃原有的所谓一点成绩去选举了。然后记得那个时候跟我们总经理辞行的时候，就说就因为要开始跑选举了，大概就不能再兼顾了啦。他说哦，没有关系啊，你去啊齁，那个你的工作帮你保留齁，留职停薪，你反正很快会回来上班。结果。
0: 这么不看好你吗？
1: 因为他基本上对政治的运作是很了解，他觉得这个条件实在不足。那他非常好心啊，就是他觉得我帮你留着位置，你还可以回来再当记者。那因为太困难了，选举太困难了，那结果一下就开始了从政之路，一直到现在已经28年了，28年，对，这都是上帝的带领。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就是后来就你受洗之后，神的带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而且很明显。我不是讲了说神啊，你帮我太明显。就是因为你看我从小就想从政，但是后来放弃了。那神的带领的就把我再带回原来这条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带回这条路，然后给我机会，然后给我帮助。那所以后来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甚至连党部都觉得党部主委在投票前一个礼拜还来看我，特别来看我说，带给我一句话，他说：“施政啊，你还年轻。”意思是什么？
0: 就是还有机会，下次
1: 啊。结果我看他这么难过，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说：“主委，你放心好了，我会当选。”
0: 这是来自于信仰的信心吗？
1: 来自信仰，因为在选举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神的启示，神的帮助非常明显。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会当选，他说哦，年轻人有信心是很好的齁，他说我从事党务30几年了，没有一个候选人在选举前一个礼拜敢跟我说他一定当选，他只有你。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当选。那时候党部都主委亲自来跟我安慰我，就是说我们做的民调啊，你这个得票7000票，至少要12000-2000票以上才有办法当选，那7000票还差很多，他来安慰我，结果我反而安慰他，就后来开票跌破大家眼镜，不是7000票，是7000票的3倍，21000票。对，那全部人完全不看好，但是我在选举的过程中，我知道神非常明确，就已经就是要我走上这条路。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我选举刚私下关麦克风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选举其实有太多事情是需要花力气、花金钱、花时间的，一般人基本上是不可能。但是，诶，当时他又是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成可能？其实不是他哦，是上帝怎么让这件事情变成可能？议员可以再帮我们啊，回头来讲一讲吗？
1: 好，这个的确，人家有一句俗话说，你要害一个人，就请他去选举，
0: 祖
1: 他一
0: 宗十
1: 定会
0: 八
1: 被你害到。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选举了哈，那的确开始很多困难了哈。前面一开始讲的，因为这个自然被提名哈，同额被提名，所以觉得神啊帮我帮得很明显。可是真正开始选举之后，真的不是夸张，真的被踢、被赶哦，这个做事要打，那个常见，因为我们没钱没势哦，这个也没有什么资源，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是看不出来这个人能怎么选举、怎么当选的哈。那的确开始碰到很多困难之后，我甚至还在祷告中来跟上帝抱怨说：“神啊，我早知道这么难选了，我就不选了。”真的很痛苦。那但是我从头到尾呢，就是到一直到很晚，后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但前面前期、中期、中后期都是四个人选，我驾驶，还有我两个还在念书的学弟妹，他们还常常要托班回去上课，哦，就是这样子选起来的，所以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一次我还是继续去教会，因为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依靠啊，只有靠信心，只有靠教会，还是礼拜天还是去做礼拜。那有一次就是正很痛苦的时候，那一天牧师刚好讲，就讲人生的困难。哇，这下子这个问题，我听完之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哦，哭得很严重，哭得受不了。然后当然就是最后就是祷告嘛，牧师，然后讲完困难之后，然后我们就是来祷告。好，那一祷告，那我哭得更严重。那但是呢，这也是我第一次遇见神哦，那这个真的非常美妙的经验。那就开始祷告，闭眼睛，一低头一祷告。我一想说人生的困难，哇，眼泪停不住啊，哦。但是眼睛一闭起来没有多久，我就看到一排字，不灵不灵的，会闪着闪闪这样子，一排字在我眼前出现。孩子，你不要担心，你是我拣选的。我那个时候才刚受洗一年多而已，我想说啊，还真的有这种事。然后我本来哭得稀里哗啦，眼泪鼻涕，我就停了，因为我在思考刚才看到什么。然后我就，那我旁边女朋友罗太太就说：“哎，她就傻住了，她看着我，本来哭也很正常啊，那停住就很可怕。”他就一直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看，然后我看他这么紧张，那我要安慰他，我就还笑笑的对他笑着对他说：“我当选了。”就把他吓到，哇！他想说：“哇，真的有人选疯了，就是眼泪鼻涕满脸的一个大男人，然后跟你说我当选了。”他当时真的傻了，想说这个人我还要不要在一起呀？但是我那个第一次看到。就因为那么的急切，那么的痛苦，那么的没有出路的时候，神就直接安慰你，因为时间很有限，很赶呢，我就知道神一直在看顾我。对，那既然是神拣选的，所以我后来就同样的场景，同样的选举的过程行程，那我每天都是期待着神迹。期待的最后一天，所以才会有投票前一个礼拜跟主委说，我一定会当选。虽然大家都不看好，到最后一个礼拜还不看好，对，那感谢主，就是那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你跟他求告，他必定帮助你，而且他会很快的、很直接的让你知道他在帮你。感谢主。
0: 议员，我想请教，就是当您从事了公职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来拜托你，有各式各样的请求，那你也可能需要在中间做一个调和者。

0: 等等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政治人物需要符合每一个选民的期待，但是每一个期待未必它是来自于善的，未必符合您从小心中想要达成的那个正义。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格外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正义是比你原来认知的正义可能更高更严格，你是怎么样子维持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又身兼是民意代表的身份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的守则啦，这个行为的准则，神对我们的要求，要谦卑，要与主同行，要帮助那弱小的，就像坐在神身上一样，他会纪念。那这些都是非常良善的，都是非常良善的。那当然有很多，有很多这个需要帮忙的人哦，的确他可能利益上啊，或等等，那不合规定的、不合法规的，我也反过来会劝他，就是你这个是不合规定的，你这个不合法规的哈。那我没办法，你可能要找别的医院。对，我没办法处理。对，那也有这。当然有一些这个选民会觉得啊，这个你怎么没有帮我什么什么？那的确我会老实跟人家讲，我不会说啊，我会帮你处理啊，放心啊什么，然后做不到，那我一定会诚实以告，然后跟他讲这个我没办法。你如果真的不死心，你可以找别的议员去做，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你。对，就是对基督徒的行为还是有一些要求在的啦。对，那我们只能说常常记得，然后提醒自己。对，那我们是做给神，不是做给人看的。对对对，神知道我们怎么处理事情，然后该怎么做。对，那不是一味的要去迎合人的需求、好处等等。对，那我们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的。那神会帮助我们。对对对，那神也会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对，
0: 在接下来我想问议员，因为刚刚您讲到很多东西是您被上帝帮助，然后这个甚至说上帝帮你帮得很明显。但我相信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有许多事情是可能议员你心中本来有一些想要的事情，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实现，甚或是有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这些场景在当上帝让这些事情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用你自己本来的方法，或是用你的影响力，你的可以所谓这个世间的方法来处理呢？或者说你会怎么样想这个信仰在跟这些你没有办法或是上帝关门的这些事情，你会怎么样看待呢？
1: 既然从小就要从政了，当然就是选完议员当然会想说啊，有机会选立委，那是刚开始当议员的时候。那的确我也尝试过，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安排，要我往这从政这条路走。那从政是没有回头路的嘛，就一直往上走嘛。那我也试过，那但是在党内的初选，立委的竞争是很更强烈的，对对对，那没有办法。所以我大概试过两次还三次，那不行。那我就想，那大概神没有要我去当立委吧。对，要不然神要帮助我，那谁能抵挡？所以我就觉得，那神要我继续当议员嘛，那我就好好做好议员的事情。对，那其实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赋予的任务或使命或者是工作，那你要了解，你要接受，你要发挥你自己的所长，自己的才能，上帝会帮助你，就会帮得很明显。对，你只要你有求告他的信心，那以我这么多年遭遇这么多困难的事情，选举选了这么多次，那困难的太多，那到现在也是没有什么

0: 资源，比起很多候选人来讲资源是非常少的，因为几乎看不到我的看板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就是靠着神的帮助，在这么多年我非常确信神是信实的，他说你求告他，他必帮助你，他就是帮助你，帮助的很明显。所以我在这么多年有很多亲身的经验，那对我后来甚至就是也听过这个圣灵或者是小天使在我耳边讲话，然后在未来有印证，所以就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对，
1: 您讲到说其实你也有过自己想要往前，包括在这个职位上要想要去争取更大的位置等等的。但当您回头来知道说哦，这未必是上帝要带领你的路的时候，我相信在您起心动念时可能也觉得说诶，这是不是上帝也可能为我铺路让我往更高走，但是你又接受说哦，或许又不是这条路，这个心境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一般人可能会很死命的认为说没有没有，我就是要一路往上这样子，但是您刚刚又很释怀的讲说哦，或许上帝其实给我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也讲了说他的指示是相当清楚的，在节目中是如此清晰的跟我们这样表达，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您是怎么样的学会这个聆听上帝的声音的这个功课呢？
0: 其实这也是真的是学习过来，以前也就是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哦，我们自己觉得这条路是这样子啊，就继续走下去啊，那一定会成功。其实我觉得神就是他也希望你怀抱着希望啊，怀抱着梦想啊，去达到更大的任务。但是我们有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是你自己要随时告诉自己，我要确定哦，这是神的意思。那如果很明显不是哦，那你也要接受，因为这神有神的安排哦，是神在安排你，不是你在安排神。你要干嘛就干嘛，所以不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但是我觉得也让我就是很释怀哦，就很平安，就是其实都是神替我们安排好的，他了解我们，从我们在母腹中他就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适合做什么工作，他要安排我们做什么工作，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哈。那当然你想挑战更困难当然也可以啊，那也许神会在很明确的地方帮助你，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自己就要想，就是说那我在什么方面可以做好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其实绝对有你可以发挥的地方，那神一定会帮助你完成他给你的使命。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其实刚刚在麦克风关机的时候，议员有跟我讲到许许多多他在过去从政之路选举的时候经历上帝的经验哦。那这些经验其实都给他很大的信心。当然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以我个人听完这些当选顺利的这个进行选务啊这些的事情，其实成功的故事我们好像常常听到。但我其实个人最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我们在努力工作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结局是否会成功。我们在中间可能会焦虑，可能会睡不着觉，可能会其实心情有很大的影响。我相信不一定是选举的人，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为很多其他的事情在努力奋斗着，但是那个结局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然而刚刚议员您在节目当中描绘到自己的过去人生还有信仰，其实你是充满信心的，但我们的人生其实时常会遇到一个阶段。

0: 阶段是我们或许认识上帝，我们也祷告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上帝是沉默的，上帝未必马上回应你。上帝如果直接关了我们的窗，那可能还好，但是如果留了一个空白，让我们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那边忙碌的时候，我相信议员您过去应该有非常切身的经验，您是如何度过那一段的？您是如何坚持说我要照着上帝最初给我的那个感动努力下去的呢？
1: 嗯，好，我觉得这问题很棒，很多人都会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的想法是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你要认真的祷告。就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一直在讲半天讲半天，其实你要停下来一下，等上帝给你一个回应。那我个人的经验是，就是说他一定会给你回应，他一定会给你回应。你不要一直讲一直讲，你把你自己的声音都盖过去了。那我的经验是，那个回复是会很清楚，会很细小，你要静下来听啊。他也许不是那么直接，马上给你很明确的答案，但是他会有个答案给你。那在受洗后比较前期的，就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就是多看经文啊。因为我们不熟嘛，哈，没有那么熟，多看经文。你祷告的时候啊，你讲完你的事，你静下心来。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就是你看经文那么多，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文，这完全无法预料。可是你仔细听，你会有感觉，你会有感受，你会有一个经文的想法出来，你去查考那个经文，绝对会有给你很大的帮助。那是就是来自神的话语，一定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要自己去天马行空去想别的。那除了经文，那甚至有很多很明显的事迹，我个人听过，有听过一些这个我觉得是小天使的声音，那也有很多很明显的征兆。那其实最重要一个，我觉得你要有信心的祷告，你要相信神是在帮你，是确定在帮你，因为圣经上就讲求告他的，他必应允，他必帮助。他讲必耶，他一定会帮助你，不要怀疑，你不要觉得不太可能，凡事都可能。那我讲一个比较，大家也许觉得有点开玩笑，但是神的能力这么大，他这么爱你，你跟他求再小的事情他都很开心，他都会要帮助你，因为你是他的爱子，他又就是要帮助你。那以我们选举的人，或者是其实一般人都是这样，我常常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回家，有时候比较晚，没有车位，没有停车位，我都在路边找车位。那个时候实在没办法，就会祷告，就是神啊，可不可以派一个天使帮我们找一下车位，能不能给我一个车位，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但是你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操练，你可以操练自己，你有没有感受，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心里面或是来自天上的启示。会啊，我们跟神的距离是这么的近，这么的直接的反应，以我个人经验。所以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就大胆的祷告，信心的祷告，神会给你答案。对，那常常就是就像你讲的，这边没有车位，但他另外有一个车位留在给你，又开了一个窗给你，所以大胆祷告，信心的祷告，而且要倾听神的回复，绝对是有意义的，给大家参考。

今天非常感谢吴世正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吴世正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进行，在16强淘汰赛，原本被看好是冠军热门队伍之一的巴西意外爆冷输给挪威，而现役最多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人梅西效力的阿根廷，则是在落后对手埃及两球的情况下，在输不得的压力下连追三球逆转战局。传奇球星 C 罗效力的葡萄牙以0-1输给西班牙，结束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在赛后虽然落下不甘心的男儿泪，但他也坦然地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在运动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何不把自我价值建立在成绩表现之上，失败后仍然明白失败后我还是谁。3-3篮球国家队教练永仁女篮总教练石超杰表示，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和球员能够永远战无不胜，除了追求赢，更要学习面对输。就像大家在世足赛看到的，场上展现永不放弃的拼劲，场下真诚祝福，建立友谊，也因着有相同的基督信仰，胜利和落败的球员可以一起为彼此祝福祷告，这是非常美好的信仰见证。从信仰的角度，基督徒很清楚，就算是比赛输球，上帝依然看我们有价值，因为神的应许是征战的胜败全在乎主。在茫茫大海中，航海者该如何定位自己？曾历任海军三级舰舰长、131舰队副舰队长，于2017年退伍的训练帆船船长龙宾宁而言，答案不仅在于手中的六分仪，更在于那创天造地、赋予宇宙万物秩序的耶和华神。退伍后，龙宾宁因优异的专业技术再度被海军回聘担任技术员，驻守于已故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捐赠的训练帆船上，专责海军官校一年级生的暑期帆船训练及航海教育。现年58岁的龙宾宁，除了在高雄瑞丰教会担任小组长、属灵成长班教师、主日司会与正道讲员外，同时也是圣光神学院与高雄职场合一侍奉机构合办之双职侍奉硕士班今年毕业生。从叱咤海疆的军舰到传承技术的帆船，他正以独特的航海专业为祭坛，在蔚蓝大海与讲台之间开辟出一条生命影响生命的职场宣教航线。龙宾宁强调，航海不只是关于船的位置，其实也在提醒人生命的位置。在海上若没有正确的参考点，船只就会偏离航道，在人生中若没有一个绝对可靠的标准，人也很容易迷失方向。星辰可以帮助人找到地理的位置，但只有创造星辰的神才能带领人找到生命的方向。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

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F 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7月12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接续上一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主任钱玉芬老师啊，来继续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上一个星期天钱玉芬老师跟我们分享到他的童年经验，同时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两次遇见神的经历，非常的令人感动，印象深刻啊。第一次的经历是看到神是光，而第二次的经历呢，钱玉芬老师说他感觉到神把他摆在神的大手掌里面那么我们旁听者听到的就是神的掌上明珠嘛。所以说第二次钱老师遇见神的经历呢，可以说是经历到神的爱。老师在节目中提到了，每一次他在分享这一个遇见神的经历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感动都会流泪。那因此呢，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再次把这一个小部分呢重播一次，好让听众朋友知道老师在第二次遇见神的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单元里面，钱玉芬老师会跟我们介绍在9月初的时候，他邀请听众朋友来参加一个相当有意义的灵修神学讲座。那么这个讲座主要是要探讨十架约翰他的著作里面有关于黑暗中有光的信息。黑暗中有光，例如负面的童年经验带来心中的阴影也是一种黑暗，例如心爱的人突然离世带来的伤害痛苦也是一种黑暗。钱老师呢提到说，童年的经验，特别是负面的童年经验，有的时候是会把我们撕得很碎，撕成破碎我们需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捡拾起来，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带领才能够整合，才能够医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好好跟随神，与神联合。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聆听，我们能够看懂神的作为呢，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很渴望能够达到的境界换句话说呢，那么钱玉芬老师所谈到的十架约翰黑暗中有光的这个灵修神学讲座，其实呢就是让我们来体会让我们来明白，当我们处于黑暗的时候，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负面的经验的时候，我们究竟可不可能看到光呢这就是钱玉芬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三段节目之中钱玉芬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的。那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也就是九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灵修神学讲座。如果我们的生命历程之中曾经有过负面的经验的话，不妨来听听，或者可以让我们知道究竟该怎么办。好，那么待会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钱玉芬老师他在专访中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文章朗读这个单元之中呢，我们要继续来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而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与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我们今天为您朗读的主题是视野宏广的领袖，让我们在音乐过后呢，一起来收听。

在学员同工们缅怀邱志健牧师的文章中，接下来要为您朗读的是由陈端杰传道所撰写的《视野宏广的领袖》。我很佩服邱牧师，他有眼光，有国度观，更带着宏观视野来看世界。由于英文非常好，台湾举办大型布道会时，常常会邀请国外的讲员，通常都是他来担任翻译。他翻译时并非照着原文直译，而往往会加入一些中华文化的元素，令听众倍感亲切，所以在台湾找翻译人选非他莫属。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看到邱哥哥和夏哥哥两位长者之间有良好的搭配，使我对整个教会有比较宽广而正面的看法。接着是洪俊正牧师所撰写的《真诚、谦卑、智慧的牧者》。邱牧师是一位有智慧又谦虚的牧者。我结婚时，他们的孩子当我们的花童，他为我们证婚、读经和祷告，种种爱心关怀令人感到温馨。有一回我去阿拉巴马大学受训，离他住处不远，他特地开车来接我到他家。然而那时他刚动完了心脏的手术，却很愿意来接我，真叫我感动万分。到达他家之前，邱牧师和师母已准备好了餐点和我一起享用，并分享他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情形。我所认识的邱牧师是一位很真诚、很谦虚又很智慧的长者。接着是李长安牧师所撰写的《缅怀我的生命导师》。1968年1月，我参加学员传道会举办的退休会，讲员就是邱志健牧师。记得他强调，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句话深深抓住了我的心，于是我认真地向神认罪悔改，生命得到重生，并愿意一生为主奉献，为主而活。这是我生命之中最大的转捩点。邱牧师真是我生命的导师。退伍后，我到学员应征当童工，他们没有经过审核过程，直接接纳我。邱牧师知道我家在桃园，就让我住办公室。我住得安，睡得好，不仅解决我住的问题，还将他的摩托车借我，一直使用到我结婚。他的爱心让我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当了多年学员传道会的童工，他从来没有对我打过官腔或是不好的眼神。他为人谦和，如同亲哥哥一般，确实是我学习的好榜样。1974年，韩国举办福音大爆炸运动，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没有开放观光。邱牧师到处奔走，最后终于得到许可。他倚靠主达成了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邱牧师从来没有为自己歌功颂德，总是默默去做。我的婚姻是他牵线的。志梅从夏威夷来台湾，在新生命活动中当义工，邱牧师就带着他来到我的面前，成为我的祝福。这不仅影响我，甚至我的家族也因着我们的婚礼而认同我们的信仰。邱牧师为我们证婚之前，我父母因为传统信仰的影响很反对基督教，也反对我们的婚事。可是他们在婚礼进行中深受感动，而默默在心里接受。后来我的父母以及岳父在他们晚年的时候都接受洗礼，归入神的家。婚后我们曾住在会幕堂的招待所，直到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亲身经历邱牧师的爱心，刻骨铭心，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记得他对我说过，我们要好的开始，好的结束，然后欢欢喜喜的。Good beginning, finish well and smile.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finish well and smile。接着是老显之姐妹所撰写的《信任同工的好长官》。琼师是一位非常细心的长官。我进学员传道会时，正逢他们开始发行《新生命》杂志。每当杂志出刊之前，琼师都会坐在小小的编辑室里，仔细查看有没有错别字，有什么不合适之处需要修改。我曾经跟着邱牧师和夏牧师一同外出采访，报道一些教会的事工，使得学员与教会之间有所联系，也针对教会的需要举办各样的研习会。这对当时教会是一项非常重要且新的学习，也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是新的突破。邱牧师还把国外学员传道会的一些资源带入台湾，例如邀请高安德和康鲁华来台湾开布道会，使我们可以与外国相互连结，开拓我们的视野。邱牧师对同工既放心且信任，全是全权交付，让同工们都能放手大胆地去创新，发挥神赐给每个人的恩赐。接下来是邱丽丽姐妹所撰写的《亲人般的真挚情谊》。1974年2月，我进入学员传道会，在学员32年，琼师如果有事情要我做，都是下一张纸条，签名邱字 CHIU， 这是聪明的交代方式。邱哥和邱嫂跟我互动相当好，他们虽去美国多年，还是会给我写信，寄慰问卡、生日卡和他们的居家照片。他的小女儿回台会特别来看我，一起拍照，像是我的家人，真让我感动。大约20年前，思瑜和我去美国看望他，因为他刚开过刀。还记得我们晚上8点才到达亚特兰大，他已经为我们订了一桌丰富美味的菜肴，好贴心啊。得知他开刀很成功，我们就放心了。邱哥知道我身体不好，所以每一次回来或者是过境台湾，总是会打个电话问我状况如何。有时候我们还会相聚吃饭。电影《耶稣传》即将播出之前，发现字幕宽度只能容下11个字，时间急迫，必须要赶工。感谢主，原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有神的怜悯，通通都完成了。凡秋哥交代的事，他就会完全相信你，放手让你发挥。还记得以前我们的生活费是开支票，他常常在空白支票上签名。我们有100多位同工，要在支票上逐一签名并不容易，他居然全然地相信我，让我铭记在心，真令人感动。接着是何菲菲师母的文章，待人宽容，处事从容。邱牧师绝不会勉强他人，而且在关键时刻，他所讲的话对我的一生都影响很大。我曾担任邱牧师的第一任秘书，虽然秘书工作不是我的专长，可是他居然能够接纳我，放手让我去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记得有一位弟兄刚从马来西亚来台湾，他申请的证件却被我放在档案夹最下层，而他一直在等候我们的回音才能够办入境。邱牧师不但没有责怪我的疏忽，马上骑着摩托车带我去法院办公证，而且很快就办好了，寄给那位弟兄，终于在最后一刻得到入境许可证。邱牧师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急不徐，每一次都是上帝的时间，所以他要我做事，我都很顺服，这是我在他的身上所学到的一门重要功课。有一回我想请辞，邱师既没有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很有耐心听完我辞职的理由后，要我先参加退休会，再决定下一步

要走的方向。退休会期间，每当我进房间时，都要抽一节圣经经句。那天我正好抽到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看完了这节经文，圣灵在我身上整个翻转，我只有乖乖地顺服在神的面前。继续是康汝华师母的文章，爱护我的兄长。邱牧师和师母对我很照顾，由于我和他们女儿邱凯婷的生日很近，所以在学员传道会期间，每年过生日都跟凯婷共享一个红叶鲜奶油蛋糕。后来我离开学员，带着3个孩子移民美国，有一次接到邱牧师的电话说，我们要顺道来看你，美国很大，即便顺道也要走很远的路。我接了孩子就去约定的地方跟他们见面，他们的来访令我感动得几乎落泪，他乡遇故知，好像看到一位兄长。所以要说对他的印象，他就是一位爱护我的兄长。接着是吕思云牧师的文章，把同工都视为自家人。我在学员传道会将近10年，也辞职接近10次，很佩服邱哥的耐性，每一次他都会说，你坐下来说说看为什么要辞职，结果每当我讲出理由，他都会排除那个理由，让我无话可说。我今天还能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完全与邱哥的耐性有关。邱哥常说，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国际机构，在正式的场合必须穿长裙，还要化妆才符合礼仪，所以我进入学员传道会才学会正式场合的礼仪。记得刘万杰弟兄的次子刘清晨因车祸过世，我写条子告诉邱哥，他哭着站在台上报告这件事情，请大家为刘家祷告。后来我们一起去台中参加追思礼拜。邱哥的心很柔软，总把同工当作自家人看待。有一次我去亚特兰大探望邱牧师，在餐厅点餐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这些人的英文我都听不懂。我很惊讶，他说那些员工操南方口音，和他从前认知的有些差距，所以我深信他在翻译讲道的时候必须熟悉各种不同的口音，足见他真的下了很深的功夫。

0: 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主任，钱玉芬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我们请钱老师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非常令人感动的第二次遇见神的经历。钱老师说，
1: 我从小很孤单长大，跟家人的关系疏离，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哥哥姐姐都上学，我一个人常常一个人在家，在家里面碰到一些伤心难过害怕的事都是一个人承担，所以雨天是我很大的罩门。我后来回想，我到青年期，也就是说刚上大学还有刚结婚的时候，也还会哦，雨天我就很忧郁。好，那我回到我那个得救信主的第二个神奇经验，就是我在那个大雷雨即将要倾盆而下的那个当下，我极其害怕。然后呢，公车又刚跑掉，然后那是一小时才一班的公车，我就在那边，而且那个站牌是没有任何躲雨的地方，对，它就是单纯的一个站牌，就是这样。我在极其害怕的时候，我在眼睛一看，哇，又有一辆指南客运来耶，然后我就招手，他居然就停了，然后我就上去。他上去啊，除了司机之外，那个车没有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他也许就是路过啊，看到即将大雷雨啊，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可怜啊，载他一程啊等等，从人的角度都可以解释。但是其实重点是，我要上去的那一刹那，哎呀，这个见证我讲很多次，但是其实都还是好感动。我要上去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我看到一个画面，然后我身上感受到一股力量。那个声音就是告诉我说，孩子，我要像现在这样爱你，保护你，一直到永远。然后那个画面就是一只好巨大的手，然后我在那个手的正中央，就是在那个手上，然后那只手把我捧上车，然后身体哦，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经历，就是好像坐在一朵云上面，那又柔软但是又坚定，你不会掉下去，就是这一股又柔软又坚定的力量，就让把我捧上车。哇，我坐到车上我就开始掉泪，说哇，怎么会称我为孩子。他说他答应要像现在这样爱我，保护我，一直到永远。哇，我觉得我又遇见基督徒口中的上帝了，就是我见大光的那个上帝。
0: 嗯，
1: 对，所以我就好感动。对，然后等到车子到了木栅，到了到站，到政大，然后我就下车，我就回到住宿的地方。
0: 嗯，
1: 这次是我自己主动，我就跪下来，我就跟这个上帝祷告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请你让我认识你。然后我就很乖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忠心的人，我就很乖的开始拿起圣经走进教会。

0: 就自己走进教会。
1: 对，就是这样子，开始认识神啊。
0: 对对，
1: 这很显然就是神拣选了你，你完全的抵挡，但是神都拣选，真是太美了，真的是太棒了。我相信不是只有这样拣选，因为你看看你后来做的这些事情哦，真的是很棒哎。就好像这个哥罗西书所说的，我们以前做过什么的事情，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被涂抹了撤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涂抹了撤销了，它保护你到底，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看老师您这后面的这些，不就是他保护你的一件一件的经历，一个一个
0: 的
1: 证据吗？
0: 而且其实有些时候也许是仇敌透过人有恶意扑向我，对，但是其实后来都转成是好的。
1: 哇，太棒了。
0: 对，后来都转成是祝福的，然后转成是好的。然后我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会为自己伸冤的人，对，但是感觉好像就是像诗篇讲的，在仇敌的面前主亲自为我们摆设筵席。
1: 是，
0: 对，就是说那个仇敌的攻击好像到最后都变成是一个佳肴盛宴。
1: 是，
0: 对，然后极其的美好荣美。对，
1: 哇，真的是赞美主，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太棒了。我相信在这个您刚刚讲到说童年的这个贫穷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还吃过很多还不少的苦头哦。
0: 那是，
1: 但是真的就是说神好像就是透过这一次快要下雨那个你害怕的那个情境里面都把你涂抹了，而且一步一步你所走的就是在为神做的，一件一件都在荣耀神。而且老师你今天你看这些成就，我们觉得你真的好光彩好荣耀。真的是这样。
0: 对对，
1: 哇，真的是好棒，
0: 都是神恩典。
1: 是，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时何等甜美啊。现在就让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收听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的分享。

0: 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在节目中所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我想哈，老师今天来哦，真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言归正传啊，要进入主题啊。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九月会有一个研习会啊。所以特地请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啊。那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研习会，那讲员也真的是很棒的啊。那老师又是你们的单位在办的嘛啊。所以好不好请老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研习会哈，是跟天主教圣依会合办的，应该是联合主办。对，但是天主教有天主教他们还有其他系列的活动，然后我们基督新教哈，就是基督教，我们只有这一场。那有这一场其实是我就是邀请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周学信老师，然后还有浸信会神学院的彭胜友老师，还有灵粮神学院的林伟林老师然后还有辅仁神学院的谭良辰老师。那这四个神学院的老师他们各讲一个专题。对，那这四个神学院的老师其实他们有个共同的专研的主题，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灵修学。就是灵修神学，灵修学。然后呢他们共同要探讨十架约翰，在天主教叫做圣十字若望，对，但是我们基督新教把它叫十架约翰，探讨十架约翰他的这个信息，他的信息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特色。那我们把它命名哈，把它命名叫做来自十架约翰黑暗中有光的研习会。对，那其实十架约翰就是他经历很多灵性里面的黑夜，然后在那个黑夜里面直接与神联合，与神面对面，与神连结的这一个灵修的经历。那以至于这个灵修的经历也变成是他的一个灵修神学的讲特色或主张吗？其实这个都有点把他们形容的太小了。事实上灵修神学是我一直觉得非常关键跟重要的，对一个基督徒的灵性来讲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一个领域。对，然后我们这次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探讨十架约翰。然后呢这是第一天哈，9月2号那一天
0: 是
1: 第一天就是理性嘛，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我们先从神学的角度哈，灵修神学的角度来探讨。那第二天呢，我们就要进入感性，就要进入实践。就是一个是理论哈，另外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理性，另外一个是感性。好，就是说实践。然后这个实践的部分呢，我们会请西班牙密契大学的前任的校长沙乌略教授，也是沙乌略神父，他来带一整天的这个以十架约翰的灵修特色为主轴的一个一整天的灵修的体验。对，大概就是用两天的时间来这个来探讨我们怎么去在黑暗中有光的信息，能够去领受这个很重大的很重要的信仰的实践。因为我们其实人生常常都会遇到黑暗经验，有些时候就是人的恶意来的应该是说恶者透过人，然后好像就让你蒙受了很多这个灵里面的昏暗黑暗。对，又或者是有些时候是一种很真实的失落损失，比如说家人离世，对，你失去挚爱等等的。对，我们其实生命当中很多时候

0: 会遇见很黑暗的经验，那我们如何在很黑暗的经验里面仍然连结于神，这个是这个研习会最主要要探讨的。然后从理性跟感性，从理论跟实践都一起来探讨，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掷地有声的一个研习会。
1: 是，好的。那么这个研习会是9月2号跟9月3号两个整天哦。
0: 嗯，
1: 那是在哪里举行啊？
0: 哦，我们在怀恩堂。
1: 哦，
0: 对，
1: 浸信会怀恩堂。
0: 对 对, 对，浸信会怀恩堂。所以怀恩堂也会从早上九点开始。所以其实真的想请这个听见这个节目或者是 Podcast 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组里面的好朋友，其实真的值得你把这两天的时间完全空下来。对，也许你说哎，这个是上班日啊，那我特别办在上班日，就是什么就是有心的人才会把这两天特别请休假
1: 来听哈。
0: 对，又或者是牧者。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希望牧者也能够把自己的心能够空下来两天，好好的来沉浸在这样一个属灵的信息里面。那又或者一些神学生，神学生其实好好的学灵修神学其实也很重要，然后再来再来就是教会的一些领袖，感受到这个主题的这个深度，还有这个信息的重要性，
1: 是
0: 能够肯定这个重要性，这个信息很有价值的教会领袖，也能够愿意把时间空下来好好的来参与。
1: 对，现在是七月中，过了八月就是九月了。那么九月二日跟三日是星期三跟星期四两个整天哦，我们附带假请假来参加这一个灵修神学讲座呢，绝对不会空手而回的。好，那我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让我们继续收听林良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主任的专访。

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我们邀请到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主任来接受我们

0: 的访问。那么钱玉芬老师呢，在上一段节目之中已经跟我们介绍来自十架约翰黑暗中有光的信息灵修神学讲座以及工作坊。第一天是理论，第二天是实务上面的这个
1: 操练
0: 操练嘛，哦，
1: 嗯，
0: 而且是有工作坊，分组讨论，对不对？
1: 不知道赵略神父会怎么带。
0: 哦，
1: 对对，
0: 是
1: 整天由他来主理。
0: 哦，对对。那然后呢，就是就是这两天啊，礼拜三跟礼拜四啊，真的是上班时间啊，
1: 是是。
0: 然后就前前后后都没有连假，
1: 是是是，
0: 所以啊，真的是要付代价啦，
1: 要付代价。
0: 那通常付代价，那个得到的神的恩典啊，应该是特别的大啊，特别的令我们会难忘啊。
1: 嗯嗯。
0: 那所以希望能像老师所介绍的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加啊。
1: 嗯，
0: 9月2号跟3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是不是？
1: 嗯，已经报名很久了。
0: 哦，
1: 事实上这个活动啊，我大概就是从就放在脸书上面，其实我从2月就开始请大家预备这个时间。那目前也有100多位的报名。对，但是华严堂的场地可以最多可以容纳到800人。哦，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哦，
0: 嗯，
1: 就是如果前面100-200人报名，我们也同时会送蒋范华修女翻译的一本书，就是翻译十架约翰从西班牙文翻译，是4月才刚出版的，
0: 嗯，
1: 的一本书，就是十架约翰的亲笔手札。哎，跟他的信件，
0: 哦，
1: 还有他的短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也会在现场，就是我们会按那个报名的次序来发放，那送完为止。
0: 是，
1: 对，大概会有200多本可以赠送这样。
0: 那么请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十架约翰好吗？
1: 十架约翰是16世纪。好，那其实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十架约翰。
0: 是，
1: 其实我只知道十架约翰他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深的那个黑暗经验。
0: 哦，是，
1: 但是其实我其实到后面就是这探讨童年经验，负面童年经验到现在，我前面讲说超过30年嘛。
0: 嗯，
1: 我当然不会只是一天到晚就要探讨童年经验啊。对，当然我们要探讨出路，然后再加上基督徒的出路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童年经验会把我们的生命这个撕得很破碎。
0: 嗯，
1: 对啊，有一些人的确也真的很破碎。对，但是呢，神这个破碎不是神的心意。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成长经验到底怎么了。我们好像先愿意自己去捡回自己破碎一片片的这个自己破碎的生命，一片一片愿意捡回来，捡起来，然后呢在神的带领当中被神整合医治，然后一生跟随神。对，所以其实我在这30多年来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核心的一个概念的，就是我们整合破碎的自己好好的跟随神。对，那所以跟随神一定就是要与神联合，跟随神一定就是要学会聆听，或者是学会看懂神的作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跟随神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在很多灵修神学家当中，我其实特别喜欢大德兰。对，那十架约翰就是大德兰最重要的同工。
0: 哦，
1: OK， 其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才探讨十架约翰就是这样。那大德兰讲到说人一旦认识神之后，好像就是进入一个就是进入一个心灵的城堡。
0: 嗯，
1: 对，那这心灵的城堡里面呢有7个居所，有7个房间，有7个居所。我们 一个居所一个居所越来越近身，越来越

0: 金身，到第七个居所的时候就是与神联合。
1: 是，
0: 对对，那我会注意到，我会感被大德兰感动，其实就是在看他的相关的论述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午后啊，大概4点多，然后呢外面阳光亮丽，然后我自己坐在家里的书房，然后就在读大德兰的介绍，大德兰的一些相关的论述，读着读着，我居然泪流满面。哦，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太特别了。
1: 嗯，
0: 我们平常听感动的诗歌会泪流满面或什么，这个都会有的经验，这次是没有，哎，没有任何背景音乐的这个陪伴，然后呢我居然光是读他的这个论述还有他的观点居然泪流满面。尤其他讲到说好像到第五还第六个居所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开通我们的内在听觉，开通我们的内在听觉，然后我们就听得到神了。但是那不是什么神秘经验或什么，对，当然其实大德兰跟释迦约翰都算是神秘主义的啦，对，但是其实我们看懂听懂神的心意这件事，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也都是非常向往的。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读懂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不该浪费，这时间就不应该浪费在其他无关的事情上面，不需要消耗在那些无关的事情上面。对，所以我觉得听懂就是开通内在听觉，这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
1: 老师说的要听哦，哈哈。好，那么全一芬老师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来稍微介绍一下释迦约翰啊。释迦约翰呢，他是1542年生，1591年过世，享年49岁。他是16世纪西班牙加尔默罗会，也就是圣依会的修士、神秘学家以及灵修导师。他与大德兰，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位大德兰修女呢，共同推动了修会的改革，并且在1726年被封为圣人，1926年被宣告为教会的圣师。释迦约翰的著作深具影响力，是特别强调透过否定之道来亲近神。他的代表作呢，探讨了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也就是心灵的黑夜，这是他最著名的灵修概念。他认为灵魂在迈向与上帝完全结合的过程之中啊，会经历到感官的黑夜以及心灵的黑夜。在这段看似被神遗弃、感到枯干与痛苦的时期，其实是上帝在剥除人对于世俗感官以及自我理性的执着，好让灵魂能够得到彻底的净化与更新。好，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美意。好，那么其他关于大德兰跟这个释迦约翰的事迹，我们下一个星期天继续来收听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要来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结束之前，退美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台风刚过，整理家园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愿您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让我们下一个星期天7月19日下午4点05分，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每个低潮都是通往成功的养分，不要放弃，才有迈向未来的希望。我是高尔轩 Oc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没有目的地，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s gonna be
4: alright。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活动广播电台播出。你也可以

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来播放的是来自于 Apple Music 以及 Martin Smith 还有 Paul Mike Brewer 一同的经典金曲之歌《Love of My Life》。而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带来的是 Apple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敬拜。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敬拜。

决心要将声音献上给主来使用，也因此我们听着他许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也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就与三所教会有很多的合作，在这里面创作了许多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带来这一位非常年轻，而且他也非常的有热情，在这其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 Great Thing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 Bethel Music 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 Aubrey Archibald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敬拜主领，他其实同时也是诗歌音乐创作者哦。他从4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里面用音乐来侍奉主，9岁的时候呢，他就参与在教会的敬拜团当中哦。那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了流行音乐的一些唱片的配唱合作，然后也参与在录音，更一同的来巡回。那14岁的时候呢，他参与在非常有名的阿卡佩拉团体 Pentatonic 他的一个少年的阿卡佩拉团哦，也就是 Aka Pop Kids 在这当中来演出哦。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将他的声音献给神来服侍主，也因此呢，他就开始预备他自己，然后也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伯特利的超自然学校，在那里有3年的学习哦。那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在2026年正式的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的过程。那其实刚刚讲到了他非常早其实就开始了他音乐的训练之路，一直到16岁的时候其实他进入了主流音乐市场，那他就参与了许多的这些巡回，然后也加入了在这个美国达人秀，也参与了这个阿卡佩拉的团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演经验的累积呢，大家就觉得哇，他应该就是会出道哦。可是在16岁的时候，虽然他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跟着父母，但是在16岁的那个年纪，他深刻的被耶稣给摸着，于是他被呼召哦，希望自己真的能够将他的这些恩赐就是来服侍主，而不是只是走向世界的音乐。所以他就开始来预备自己，是能够在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有更多的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所带来的这一些敬拜的音乐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 Feet of Jesus。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2: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1: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 Bethel Music。非常年轻的一位敬拜主领 Avery Archiba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女生，从小就展露非常厉害的歌喉以及音乐的天分，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侍奉哦，也因此呢被许多的人发现，哇，这一位女孩非常的会唱歌，而她也开始参与了在选秀的节目，以及参与了非常知名的阿卡贝拉团体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团。那在这个当中其实就有非常多演出的机会哦，甚至于他就是全美国巡回演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他好像就真的是走上了专业的音乐人之路哦。但是在他16岁的那一年，生命再度的被耶稣触摸，他下了一个决定，希望将他的声音就是给神来大大的使用，所以他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祭司，能够用诗歌音乐、用创作、用敬拜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开始不只是专业能力的培训哦，更多在灵命上面呢，他就去加入了学校，在三年的课程当中完成了学习，而也在今年度他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 的团队当中哦，在团。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Bethel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专辑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同时他也是敬拜主领 Albury Alkebec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他现在仍然相当的年轻哦，因为他2004年出生的，而他从四岁开始就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用歌唱来服侍主，九岁的时候就加入敬拜团来侍奉哦。那当然其实在早期呢，他也在不管是美国的美国达人选秀节目，以及他参与在这个阿卡佩拉的团队，都累积了他舞台的经验以及音乐的专业哦。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因着被神触摸，他决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更多的侍奉他，于是加入了 Bethel 教会的课程哦，为期三年的学习。而今年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单曲 He Has Done Great Things。 那在这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而他也即将在今年的七月在这个 Worship School 跟许多的人，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Carrie Job 跟 Jenna Johnson， 好，许多的这一些福音乐前辈们一同的来侍奉，一同的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他的诗歌音乐分享 I Will Exalt。

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 Albury Archibaker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希望你会喜欢。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Oh the Cross，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第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勇敢活出梦想，走出舒适圈，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必能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 Caris 蔡嘉玲。
6: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3-5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7: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6: 现在时间下午6: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位分与机会是生活中最需要知道的两件事。许多人在人生的旅程中感觉迷惑及无奈，主要原因就是既不明白自己的位分是什么，也看不见自己的机会在哪里。什么是位分呢？其实它与你现在的处境有关。无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里，要确信神在你生命中是有计划的。所以不要轻看你的环境，反而要存谦卑的心来接纳这个生命的位分。一旦确认你的位分，你就会看见每个位分其实就是一种机会。教会中有位姐妹一直很希望能发挥所长出来服务人群，但是因为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再加上家务繁忙，所以多年来她都很苦恼，觉得自己才干被埋没了。直到有一天她明白了其实这就是她现在的位分时，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首先她不再埋怨了，她在厨房炉子上贴着一天三次在此服侍神，然后又在家里组织了妈妈小组，邀请那些同样被家务缠身的妈妈们每周聚会一次。结果这个小组很快的成长，如今已经分成四个小组了。所以你需要学习以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环境，好能明白现在你的位分是什么。当你确认自己的位分时，就会看见崭新的机会正摆在你的面前。

0: 在一间医院里，有一位脾气暴躁又很爱找麻烦的病患，他总是会因为心情不好就找护士发脾气，所以有很多护士很怕去照顾他。有一天，这位病患又猛按电铃叫唤护士小姐。有一位新来的护士在忙碌的工作中立刻来到病房，只见那位病患铁青着脸看着那位新来的护士小姐。护士满脸笑容地问他：啊，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那位病患生气地吼叫着：
1: 我的晚餐有问题，你看这个苹果是坏掉的，你们想害死我啊！
0: 面对暴躁的病患，护士却仍然保持着笑容。只见他用左手拿起那个苹果，然后一边用右手狠狠地打着那个苹果，一边对苹果骂着说：
2: 你这个坏苹果，竟然惹我的病人生气，你坏，你坏，你真是坏透了。
0: 结果，那位原本很生气的病患，竟然被护士的这个举动惹得笑了起来。亲爱的朋友，碰到一些令你不愉快的场面时，你如何应付呢？愿上帝赐给你智慧与勇气，使你能在紧张的环境中轻松化解问题。圣经上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有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七月，心瑜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在七月的第一集，我们一起听的是 Albertina Walker， 那到了第二集，就要将时空从1950年代 Albertina Walker 那个沾满泥土的黑胶年代一举推进到1980年代霓虹闪烁都市感极强的底特律。今天要介绍的黑人女歌手是黑人圣乐界公认最前卫的当代都市福音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主流流行音乐圈里面，她的名字虽然不像其他天后那样子的闪亮，但是在专业歌手的眼中，她是天后中的天后。Vanessa Bell Armstrong， 她是在1953年10月2号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也被称为汽车城。那她的父亲叫做 Jazz， 是黑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是底特律一间教会的创办人。所以 Vanessa 从四岁开始就在底特律各个教堂公开演唱，早期也常跟着她的母亲一起

起巡回表演。更在13岁那一年，他被黑人福音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发掘并且收为他的徒弟。之后呢， Vanessa 就和 James Cleveland 还有 The Clark Sisters 甚至是 The Winans 等等的很知名的黑人福音家族同台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Vanessa 的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He's My Everything。

谈到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音乐人生，就要从她出生前讲起。为什么会从出生前呢？接下来心瑜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Vanessa 家族的真实记录。据说在 Vanessa 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做过一个很清晰很清晰的梦。在梦中，母亲和还在肚子里面的 Vanessa 一起受困在一个漆黑阴暗的地牢。突然呢，地牢上方打开了一道光，他的父亲当时还不是牧师，甚至还流连于世俗酗酒，而这位父亲就站在光芒当中。于是母亲就在梦中大喊，主啊，我要怎么带我的孩子逃出这个黑暗的地牢呢？这时候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回答他，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承诺他未来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服侍神，你们就能够离开。当母亲在梦中回答说，是的主，地牢就消失了，全家人都被拥抱在圣洁的光芒当中。那个时候是没有超音波技术的，但是母亲醒来之后就坚决相信自己怀的一定是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孩子一生都要为神歌唱。到了1953年10月2号 Vanessa 就出生了。不久后，他的父亲 Jess 果然悔改，并且受膏成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在底特律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不过在教会创立初期是非常穷的，教会建筑物是一个由街边的废弃店面改建而成的铁皮屋，但他的父亲还是会脱下这个主日的西装，换上工作服，和几位执事弟兄姐妹用双手一砖一瓦把这个教堂给扩建起来。在这个虽然小虽然很破旧的教堂里面， Jess 牧师的小孩就是现成的乐队。 Vanessa 的童年回忆是，她常常坐在爵士鼓后面疯狂打鼓，那她的大姐是弹风琴，小妹是玩摇铃鼓，那其他的人就负责拍手。对他来说，那个童年回忆是很开心的，全家人都在教堂里面玩音乐玩到不行。还不仅如此，他在4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底特律各大教堂巡回演唱。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他一开口就拥有远超年龄的声音控制力，还有巨星的气场。到了10几岁，甚至直接当上父亲教会的青年唱诗班指挥。因此呢，少年时期的 Vanessa 就成为了父亲到全美各地举办复兴布道大会的秘密武器。当他的父亲在台上讲道，他就在台下负责唱诗，负责去找那一些在祭坛前哭泣的信徒，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 Vanessa 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什么转折，就是妈妈在梦中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神，而 Vanessa 的一生也确实走在这一个跟随耶稣服侍神的道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首 Following Jesus。

1966年13岁的 Vanessa 迎来了整个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黑人福音音乐界大名鼎鼎的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传奇组合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来到了底特律。她偶然间听到这个13岁女孩的嗓音，就震惊于她声音里那一股穿透力，就立刻决定将她收为徒弟。于是 Mattie 就带着年仅13岁的 Vanessa 开始在全美国巡回演出。在她的引介还有庇护之下， Vanessa 的合作对象呢，全部都是福音音乐界的大师，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The Mattie Clarks of Joy 以及 The Clark Sisters。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Vanessa 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位职业歌手的时候，青春期的叛逆就突然找上了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Vanessa 曾经一度想要逃离教会这种高度压迫严厉的宗教生活，他想要去尝试世俗的音乐，想要去过普通人的生活。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的牧师父亲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他说约拿想要逃跑，结果被大鱼吞进肚子里，直到他对神说，好吧，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大鱼才把他吐出来。 Vanessa， 你就是那一个约拿，你逃不掉神的呼召的。所以在这场大病之后， Vanessa 就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过到了1970年代初期， Vanessa 刚从高中毕业不久，就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决定要结婚，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在整个1970年代，这位天才少女彻底的退出了音乐圈，并且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只有在周末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父亲的教堂，坐在台下偶尔上台唱一首赞美诗。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可惜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欣瑜和你分享的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停在了他高中毕业决定去生孩子，当时他被称为天才少女，甚至跟着 Mattie Moss Clark 一起演出，可是却放下了这一切的演出机会，放弃了他的歌唱生涯，就这样子成为了家庭主妇，听起来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到了1980年代，他当时的丈夫就觉得不能再让 Vanessa 这样下去了，因为她其实还是很喜欢唱歌，边洗碗边做家事，嘴里会边哼着歌，所以她就瞒着 Vanessa 把一个音乐的档案送给了唱片公司，于是这间唱片公司就决定为 Vanessa 发行首张个人福音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Peace Be Still。在那个年代，黑人圣乐圈是习惯那一种中规中矩的大型合唱团编制，但是 Vanessa 的音乐却是那一种都市 R&B 福音，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这张专辑仍然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单上面大获成功，也为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格莱美奖的提名。隔年他的第二张专辑 Chosen 也直接冲上 Billboard 全美福音专辑榜的冠军。而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主流的流行乐坛再也没办法忽视 Vanessa 这一位人物了，所以他就被迁入当时的主流音乐的厂牌当中，也展开了一段跨界的音乐之旅。而讲到这两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还有 Chosen， 就不得不提他幕后的制作人了。这个制作人叫做 Thomas Whitfield， 过去欣瑜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一位歌手。在黑人福音音乐界，很少有制作人能够连续为同一位歌手操刀最成功的作品。 Vanessa 的第一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其实 Thomas Whitfield 几乎包办了全专辑大部分曲目的制作还有编曲，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为 Vanessa 量身打造的。而第二张 Chosen 仍然是由 Whitfield 担任制作人，而这张专辑当中他的野心就更大了，是把底特律最时髦的 R&B 还有放克的节奏直接的加入到福音音乐里面，让这张专辑不仅在黑人教会里面爆红，甚至直接打进了世俗的黑人流行音乐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收录在 Vanessa 首张个人福音专辑 Peace Be Still 的同名歌曲 Peace Be Still。

才 Vanessa 发行了 Peace Be Still 以及 Chosen 这两张爆红专辑之后，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成为了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在1980年代末期各自发展之

遇了个人的健康危机，他不幸的中风，音乐生涯按下了暂停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虽然 Vanessa 在这个辉煌时代之后不幸中风，但是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在2007年，她带着一张专辑 Walking Miracle 强势回归。这张专辑的灵感就来自于她对抗病魔的经历，以及她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后，两人共同对抗命运的信仰体现。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乐评界被誉为开创当代都市福音的先驱，因为她的歌曲有一种拉扯感，前半段呢有时候会比较安静，那她会用一种带着烟嗓磁性的中低音在你的耳边像是祷告般的半说半唱，但当后半段情绪到位，节奏猛然爆发的时候，她就会瞬间切换成爆发模式。他的高音厚实稳固，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和侵略性，转音也相当精准，而这个就翻转了人们对于福音音乐的印象。因为传统福音往往给人的感觉是严肃的，但是 Vanessa 却把底特律的那一种都市节奏、重低音的电子鼓或者是一些新捷克摇摆完全的融入进来，它证明了敬拜赞美也可以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有品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听这一首 Vanessa 在对抗病魔之后复出的歌曲 Walking Miracl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当代福音音乐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真的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听出来，她的音乐是非常的流行的。其实你不讲它是福音音乐，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和可能惠妮休斯顿啊是同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手，但其实并不是，它是福音歌手。那为什么金鱼会拿惠妮休斯顿和 Vanessa 做一个比较呢？是因为惠妮休斯顿她曾经在专访当中说，自己刚出道的时候，他耳机里无限循环播放的歌都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卡带，所以惠妮休斯顿那一些很有张力的 R&B 咬字还有哭腔，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被 Vanessa 给影响了。而虽然大众的市场流行的音乐圈里面常常会低估 Vanessa 的名字，但是呢，他其实曾经获得7次格莱美奖的最佳灵魂福音表现奖、最佳传统当代福音专辑等提名，也荣获了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那这就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故事啦，真的可以看见她从母胎开始就是要用生命、用音乐、用歌声来服侍神的一位音乐人。虽然在当中因为结婚、因为养育孩子而中断，但后来依旧了走上这一个服侍神的道路。而我们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其实人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尽管他从小就决定要来服侍神，但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可是呢，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去服侍他。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服侍神，或者是你是不是也在躲避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但是呢，都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祝福，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神吧。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鱼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嘉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嘉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这集我们要继续和您分享信息选集唱诗。我们读几处经文，诗篇104篇32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以弗所书5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马太福音26章30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使徒行传16章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人信了主必须学习如何唱诗。一个基督徒到聚会当中去，如果不知道如何唱诗，那是相当大的难处。在聚会中祷告是常常被忽略的，唱诗更是被忽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唱诗。我们并不是要成为音乐家，我们乃是盼望认识诗，这是非常要紧的。圣经里面有预言，有历史，有道理，有教训，有命令，圣经里面也有诗歌。诗歌乃是人最细嫩的感觉的流露，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感觉还赶不上人在神面前唱诗的感觉那么细那么嫩。

要我们有细嫩的感觉。因此在圣经里，神就给我们有各样的诗，许多的诗，不只有诗篇，有雅歌，有哀歌，并且在历史中，在命令里，有时候也加上一些诗。连保罗的书信，那么多道理，也有一些诗加在里面。这都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他子民的感觉细嫩。我们的主，他的感觉是细的，是嫩的。可是我们人的感觉，有细的感觉，也有粗的感觉。发怒生气是粗的感觉，有的人虽然没有发怒，但他的感觉也不一定细。神要我们仁爱，神要我们慈悲，神要我们怜悯，要我们表同情，这样的感觉是细的。神要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唱诗，在痛苦之中能赞美，能称颂神的名，因为这些都是细嫩感觉的表示。当人爱人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嫩的。当人赦免人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嫩的。当人怜悯人的时候，他的感觉也是嫩的。神带领他的儿女所走的路，是要他们的感觉越过越细，越过越嫩，越过越像诗。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越多，他的感觉就越细越嫩，越像诗。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越少，他的感觉就越粗鲁，越不像诗。一个基督徒到聚会中去，如果走起路来重得很，一点不顾到别人的感觉，他就不像一个有学习的基督徒。他即使在那里唱诗，也不像诗。一个人走到聚会里去，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甚至把椅子碰倒了，他就不像一个唱诗的人。我们要知道，自从我们得救之后，神要把我们的感觉一天一天的训练，训练到细嫩。基督徒要做得好，总得有细嫩的感觉。人在神面前从最深处流出来的感觉，就是他的诗的感觉。神对于他的儿女有细嫩感觉的要求，我们不要有粗鲁的感觉。粗鲁的感觉不是诗，粗鲁的感觉不是基督徒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诗的条件。每一首合格的诗都应该有三个基本条件，如果缺少其中一个，这首诗就不是一首好的诗。第一，必须在真理方面有根据。许多诗很合于别的条件，可是在真理上有错误。如果叫神的儿女唱那些诗，那就是把他们摆在错误之中，叫他们带着人的错误来到神面前，把他们带到一个不合适的情形里。神儿女唱诗的时候，要使他们的感觉往神那里去。若是有错误的道理，就使他们的感觉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而不能够摸着实际。神不能让我们凭着诗意来朝见他，只能让我们凭着真理来朝见他。我们只能在真理中来到神面前，若不是在真理中，那就是错的，就摸不着实际。比方说，有一首福音的诗，说到主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在新约当中并没有看见过主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这样的话。主耶稣的血不是洗我们的心的，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乃是说，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
心中

和天良，而不是洗净心的本身。主的血乃是洗净我们的罪，是因为罪被洗净，就使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不再控告我们。所以血乃是洗良心，不是洗心。我们的心不是用血洗得干净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圣经当中对于心的教训，乃是将人的实心除掉，给人一个肉心，乃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不是去洗旧的心。人相信主的时候，神是给他一个新的心，不是去洗他旧的心，是洗去他天良的亏欠，而不是洗他的心。如果到主面前去赞美说，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这个赞美不合真理。许多诗没有时代的分别，不知道是亚伯拉罕唱的，或者是摩西唱的，不知道是犹太人唱的，或者是基督徒唱的，不知道是在旧约里或在新约里。如果唱这样的诗，会使人觉得好像是一个与救赎无关的天使，或者使人觉得好像是一个用不着血的人，没有罪的人。所以一首诗没有清楚时代的教训，没有看见恩典的时代，就把神的儿女摆在错误的地位上。有些诗没有把握，只是盼望，盼望得救，羡慕得救，寻求得救，其中一点把握都没有，一点基督徒的把握都没有。我们要记得，每个信徒来到神面前都是带着把握来的。我们是满了信心来到神面前，满了把握来到神面前。如果一个人唱诗好像在院子外面唱，就使人觉得这个人不是神的子民，他不过是羡慕做神的子民。许多诗好像得不着神的恩典似的，一直在那里求要得着。这样的诗也把基督徒摆在错误的地位上。这不是基督徒的地位，基督徒的地位是有把握的，是知道自己得救的。一切缺少把握的诗，不是我们该唱的。

一首好的诗必须有真理的根据，但是道理准确不一定是诗，还需要有诗的形式跟结构。不能说有真理就行，真理对了，还得有诗的形式跟结构，才像一首诗。唱诗不是讲道，我们不能拿一篇讲经记录来唱。曾经有一首诗，头一句七个字，就是真神创造天地人。这个当作讲道很好，当作诗唱就不行。这是道理，不是诗。圣经中诗篇的诗都有诗的味道，每一篇诗里面的结构说法都是非常细嫩的，都是用诗人的话语来说神的意思。所以不是每行字句有一定的长短就算诗，必须整个结构是诗，整个形式是诗。另外，一首诗除了需要有真理，需要有诗的形式跟结构，还需要有属灵的接触，必须摸着属灵的实际。比方诗篇51篇是一首大卫悔改的诗，我们读的时候就看见大卫的悔改在道理上没有错，也看见他的话不是随便的，他的结构是曲折的。同时在那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诗的负担。他在那里悔改就是悔改，悔改的感觉充满那首诗。我们常常觉得诗篇有个特点，就是每一次读它，看见它所有的感觉都是可靠的。写诗的人快乐的时候，他就跳起来高声欢呼；悲哀的时候，就在那里痛哭。不是光有话而没有实际，那是在话里面具有属灵的实际。

所以诗不只要有准确的道理，要有诗的形式跟结构，并且也要属灵的实际的感觉。换句话说，一首诗如果是哭，就应当哭；如果是快乐，就应当快乐。他说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要使我们感觉到那个东西。我们不能唱一首悔改的诗，而里面的感觉不起共鸣，反而越唱越嘻嘻哈哈。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赞美神，而我们自己是不快乐的、不高兴的。我们不能说一首诗是表明奉献的，而我们的感觉不是奉献。我们不能说一首诗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扑倒的、被神打碎的，而我们仍然感觉自己很好，有可夸的。如果那首诗不能给我们准确的感觉，它就不是一首好的诗。诗的感觉必须真实，诗的感觉必须要摸着属灵的实际。一首诗真理是准确的，又有诗的结构，同时还要能够叫唱的人摸着属灵的实际，叫唱的人摸着诗里面所说的，否则就不是一首合格的诗。具备这些才算是一首好的诗。我们来看看几首代表的诗。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高扬，万万千千立即响应，和声爆发世无量。最后一节说，听那天上歌声又震，赞美之颂又纷纷，穹苍之中满了阿们，阿们应是同蒙恩。这是一首非常大的诗，是达密写的，原来有13节。在1881年，他跟魏格兰选唱这首诗的时候，删去好几节，只剩下7节。这首诗的语气是向着人，而实际是向着神去的。我们唱的感觉会觉得这好像是启示录第4章第5章所说的光景，好像是说主升天之后宇宙中的情形。这诗里面有各个他，有复活，有升天，天上充满了荣耀，而因耶稣的名，万口开始称颂，万膝开始敬拜，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四面八方都在那里歌颂，整个宇宙都在歌颂，真是热烈雄壮到了极点。如果能力稍微差一点，就写不出这样的诗。诗里面说，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凭空而来千万的声音，好像唱诗的人是一个小基督徒。他在这里喊着说，你们听啊，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神羔羊。你们听啊，还有万万千千立即响应，神的羔羊一被高举，大家都响应。这边有颂赞，那边有响应，千万的声音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个声音还没有终了，又听见万万的声音、千千的声音，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那里响应。情况如何呢？诗中说，和声爆发世无量。这个声音一冲出来，好像爆发一样，有无量的气势。在这里，唱诗的人就会觉得何等渺小。在第一节，就把它带到

这样一种雄伟壮阔的情景。在这里，千万的声音雷鸣，万千的声音响应，无量的冲了过来，都同声高举神羔羊。这首诗一开头就是这么大的感觉，是宇宙之中的大的赞美。接下去每一节都接得非常严密，说赞美羔羊，声音四合。我们又听见赞美羔羊这声音是从四面合过来的，大家都在那里说赞美羔羊，这边赞美羔羊，那边也赞美羔羊，到处赞美羔羊，这声音从四面合来。诗中说全天汇集来歌颂，全天整个的天都汇集在一起，做什么呢？来歌颂，万口承认。这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口都在这里承认他，这就很自然的把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点出来了。没有一个口不在那里承认，所以是响亮协和的，以至于整个宇宙溢满无穷颂。宇宙之中一直满溢着这个无穷颂。不只有声音，诗里面还说这样感激馨香如缕，这样感激的馨香往上直升，涌向父的宝座去。不知口在那里喊，并且心里面的意念也一直向着神去。我们不止口喊羔羊，我们也心往神前，好像神的计划和主的救赎乃是不可分开的一个。我们赞美羔羊，我们也感激父神。赞美的心意，感谢的心意，像香一样的升到神面前去。这样的赞美还是不够，口在那里说，在那里喊，但是还不够。怎么不够呢？万膝要屈膝跪拜，万膝不能不屈膝的向主跪拜。从万口到万膝，万膝自然莫不向子屈去，一边感谢父，一边就在主面前。天上心意何等一律，这一律两个字真是满了诗意。以上初兴造就唱诗，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收听。

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未来没有盼望的氛围里，亚当却决定进行一个冒险行动，离开家庭的保护，只带着25美元、一个睡袋、几件换洗衣服，在没有任何亲人的帮助之下，看看自己能靠什么方式，又有多大能耐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他定下了一年后要达成的目标。
1: 我要存到2500美元，买一辆车。哦，对了，还要有个像样的地方可以住。
0: 几近身无分文的他住进了游民收容所，在那里饱尝人情冷暖，看尽众生百态，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提升或沉沦，其实是态度决定了一切。坐着哀叹或直接放弃，注定无法有什么成就。反之，脚踏实地的认真去做，最终将有一番作为。亚当从打零工做起，凭着一股干劲，抱持未来会更好的希望，他把握每个机会认真工作。一年后，不但达成了既定目标，存款更比预计多了2倍，证明了无论环境多么艰困，梦想还是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你用哪一种态度去面对。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拥抱梦想，逐梦踏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励志书《吃苦才是王道》的作者亚当·薛伯，2006年刚从大学毕业，面对低迷的景气，一般年轻人都处在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

0: 营、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天，一群物理学博士正在开学术研讨会，突然有个博士提问说，
1: 若是一滴水从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会不会砸伤人，甚至砸死人呢？
0: 这个问题让气氛马上活络了起来，博士们纷纷利用所学提出假设，说明阻力重力的影响，甚至运用加速度计算，足足

0: 讨论了一个小时，却还是没有结果。
1: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我们应该再多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0: 此时，这位博士旁边的助理却默默地说了一句：
2: 啊？难道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0: 在日常的生活中，您是否也像博士一样，常常陷入思考的困境，却忘了最简单的道理？下一次当您再次苦恼陷入僵局，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

的强，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0: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主持人魏德瑜。今天节目当中邀访到的是韩国裔美籍长笛演奏家宋松树宣教士。我们也特别感谢以琳基督徒中心的柯白教老师呢陪同一起来做口语翻译。以琳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共同主办点燃希望 Ignite Hope 乌克兰之夜。那么这个音乐会呢已经在6月13号的晚上呢在台北演出。宋松树宣教士他用音乐来传递对和平的渴望，也传达对乌克兰难民的关怀，非常的感人。那么宋松树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啊。宋松树弟兄他童年是成长在韩国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不过后来却因为爸爸事业遭到打击，那么他不得已就是随着妈妈还有姐姐呢就先移民到美国去求学另寻发展。但是小小年纪的他来到美国却遭到了校园霸凌。在有一次痛苦不堪不知道躲到哪里的时候，他躲进了厕所，结果在厕所里面呢竟然听见了上帝对他说话，上帝亲自安慰他。那后来他有机会参加学校的音乐社团学习吹长笛，从此呢就热爱音乐热爱长笛，而且发展出他的天才横溢啊。那13岁的时候呢他就通过了甄选，以全额的奖学金来就读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宋松树在信仰之路呢其实是走过高高低低那神也一再的医治陪伴他，栽培他成为出色的音乐家，更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如今宋松树呢是以上帝的表演家呢自我期许。那么过去呢他这些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我们除了在频道播出，也在网站上同步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呢，也会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这个点传点选收听，广传分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韩国裔的美籍

0: the letter was about they are actually praying for the South Korean, for the revival in South Korea. And mm-hmm. that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and this is why I wrote this song.
1: 那我今天要播的第二首歌，我要吹的第二首歌呢，这一首歌的名字就是从北方的祷告。那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就是我有一天呢，我在韩国，我去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广播电台。那在广播电台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房间呢，它充满了从北韩、北朝鲜写来的信。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用低频率，他们可以把这个广播呢广播到北韩。那这些北韩的基督徒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他们把信寄来这个广播电台。那这个墙上充满了信，我就一个一个读。那我在读的时候，我的心非常被感动，因为这些北韩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需要，他们没有为自由，他们没有为食物，他们没有为他们自己的生活祷告，他们里面写说我们为南韩的基督徒祷告，我们祷告南韩可以复兴。所以我看到这些的信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写这首歌从北方的祷告。
2: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宋松树宣教师所写的诗歌音乐，也在这里呢节目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一起用心，我们一起在这里同颂主恩，祝福宋松树宣教师宣教的途径一路有主加油，也祝福收音机旁所有的群众。
3: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4: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嘉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勇敢活出梦想，走出舒适圈，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必能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 Caris 蔡嘉玲。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1: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Dr. Hook，纽泽西州1968年成军的 Pop Rock 乐团，主唱吉他手意大利移民 Dennis Locoyer 2026年的5月16号去世了，享年77岁。 Dr. Hook 还有一位主唱 Ray Sawyer 刻意的遮住了他的右眼唱歌，好像一个独眼龙，成为 Dr. Hook 的标志。这一支七人合唱团成名于1972年，直到1982年的10年之间，在 Billboard 的流行歌曲排行榜有20支 hits， 其中6支都是 Top Ten， 也是金唱片。首支是1972年第9名的 Sylvia's Mother。

再提到独眼龙 Ray Sawyer， 更早于2018年的12月31号去世，81岁。 Dr. Hook 第二张金唱片，1973年第六名的 The Cover of Rolling Stone。

The Cover of Rolling Stone， 这是1973年3月29号《滚石》杂志的封面的一首歌，第三张金唱片，1976年 Only 16。

Only Sixteen 是第二章第六名的歌曲，他们一共连续四支都是金唱片，也都是第六名。1978 Sharing the Night Together Dr. Hook。

本周的天使艺人，2026年5月16号77岁去世的 Dennis Lockyer， 主唱了 Dr. Hoot 大部分的深情金唱片 Save His Mother，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还有 Sexy Eyes， 1980年第5名的金唱片。

Dax Hooked 六首 Top Ten 的金唱片之后，我们要播他们的 Top Twenty 有两首，11名的 A Little Bit More 以及12名的 Better Love Next Time。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Dr. Hook 1980年的 Year From Now。 Dr. Hook 他们的 Top 40都在1980到1982，这是34名的 Girls Can Get It。

2026年5月16号77岁去世的 Dennis Locoyer， 他不只是主唱大部分的歌曲，同时他也是作曲者。这是1982年 Top 40 25名的 Baby Makes Her Blue Jean。

今天我们之所以播 Daft Hook， 那是因为主唱啊，也就是2026年5月16号77岁去世的 Dennis Locquier， 他这位吉他手主唱大部分的 Daft Hook 的歌曲，所以你一听就有 Save His Mother's 那个味道。这些都是1976年的歌， More Like the Movies。

Dr. Hook 的创始团员鼓手 J. David 成名一年之后就离团了，他在这个团待了有五年，顶替他的是 John Waters。 顶替他的这位鼓手1997年6月16号因为癌症去世，是最早去世的团员，只有52岁。

Ray Sawyer 喜欢戴着牛仔帽，留着大胡子，戴着眼罩，大家都以为他是主唱独眼龙的歌手。2018年12月31号他去世，最年长81岁。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信靠神呢？照世人眼光看来，亚伯拉罕到了那么大年龄，是不能再有做父亲的指望了。

但是神却在他还没有一些生子的兆头之前，就叫他多国的父。神既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拥护神所说的。信心举步的时候，仿佛前面全是虚空，但是脚一踏上去，就立刻发现底下有一块稳固的磐石。神说你有什么，你就信你有什么，这样神必将你所信的给你。我们应当甘心乐意地过着信心的生活，不要羡慕别的。虽然你看见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天上的星光也蒙蔽了，四围所剩下的只是黑暗和危险，但是你还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神在你内心仍然给你留下属灵的灿烂，那就是信心点燃的明灯。时候已经到了，你不该再栖息在怀疑的木杆上，走出你自以为安全的巢窝来，披上信心的翅膀。小鸟必须出来学习飞了，学习的时候它生怕自己会跌下去，可这事实上并没有跌，它的翅膀支撑了它。亲爱的朋友，只要信靠神，你必要站住。你也许会说，我这么软弱的人未必会得着能力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么容易受诱惑，易于降服的天性未必会得着胜利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怯弱战阵的心魂未必会得着安宁吧。神说你会。神既然这样说过，你当然不能以神为说谎的，他说过了难道会不去做吗？所以如果你已经得到了神的一句话，一个确实的允许，你就当丝毫不怀疑的完完全全信任他。因为你不只有一句确实的话，你也有一位说这话的信实的主。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诗篇119篇94节，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在1995年出版的作家文摘列举了一系列作家们必读的书，而书单上第一本就是圣经。以下是几位作家对圣经的看法。杜曼说，把信仰放在一边的人也仍然需要读读这本文字优美的书。富兰克林加上这么一句，他说，圣经这本书是英文的基础。而约翰杰克更是劝人读圣经，因为圣经表现了英文的魅力以及在写作方面的无穷应用。虽然这些作家给上帝的话有很好的评价，但是这些推荐都不是我们必须阅读圣经的理由。圣经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上帝的真理，可以感召我们，保守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赐下他的话语，我们需要使圣经成为我们的书，借着阅读默想并实践在生活中，好来认识上帝。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正体验诗人的探索。诗篇119篇，圣经上说，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你的书单中，圣经是不是排在第一本呢？人写的书跟创造人的上帝所默示的书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0: 圣经以赛亚书57:19，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群人同舟共济，行在海上。其中一名男子拿起凿子，在自己所坐的船舱底下凿洞。旁边的人见到了，大吃一惊，立刻制止。但这名男子却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是我个人的座位，也是我个人的事，用不着你们管，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果然连船带人全都沉入海底。不要以为个人的事情不会影响到周围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只在乎自己的问题，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盼望我们能够更细心地体会别人的难处。圣经上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愿意换个角度和立场为别人想一想，相信我们会同得好处，在爱中合一，使我们与他人的生命都蒙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们常常抱怨的，往往不是所欠缺的，而是已经拥有但却失去新鲜感的人、事、物。不论是工作、教会、房子或配偶，一旦失去了新鲜感，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圣经上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为已经拥有的欢呼喜乐，享受每一日平凡中的恩典与富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听从圣经真理的教导，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那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

0: 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1: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0: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1: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它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诗篇119篇94节，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在1995年出版的作家文摘列举了一系列作家们必读的书，而书单上第一本就是圣经。以下是几位作家对圣经的看法。杜曼说，把信仰放在一边的人也仍然需要读读这本文字优美的书。富兰克林加上这么一句，

说圣经这本书是英文的基础，而约翰杰克更是劝人读圣经，因为圣经表现了英文的魅力以及在写作方面的无穷应用。虽然这些作家给上帝的话有很好的评价，但是这些推荐都不是我们必须阅读圣经的理由。圣经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上帝的真理，可以感召我们，保守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赐下他的话语，我们需要使圣经成为我们的书，借着阅读、默想并实践在生活中，好来认识上帝。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正体验诗人的探索。诗篇119篇，圣经上说，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你的书单中，圣经是不是排在第一本呢？人写的书跟创造人的上帝所默示的书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

0: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西洋老歌《日升之屋》。日升之屋，这是一个位于美国纽奥良的一栋房子。纽奥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黑人的城市，而日升之屋乍听之下你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希望跟光明的地方哦。可是绝对没想到它却是一个断送了许多青年前程的一个魔窟，在那阳光永远照不到的阴暗的角落，堕落的故事不断的重演，到处都是走上歧途的青年。所以说作者恳请上帝让所有的母亲要好好的看着他们的子女。正如歌词里面所说的，纽奥良有一栋房子，人们都叫它日升之屋。那儿是许多男孩的坟场，很多穷人的孩子都在那儿毁掉了一生。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母亲是个裁缝，是他把我的牛仔裤补好的。我的父亲是个在纽奥良的赌徒，他唯一所拥有的东西就是个箱子和衣柜，他唯一感到满足的时刻就是喝醉酒的时候。各位母亲们，告诉你们的子女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在罪恶与悲惨中度过余生，不要在那日升之屋把他们的生命浪费在罪恶与不幸之中。现在我一脚踏在月台，另一脚踏在火车的车厢上，我正要回到纽奥良，回去戴上脚铐与锁链。
1: 哎，
0: 你看，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位浪子亲身的体验与一个过来人的告诫。

每年的这个诺贝尔奖哦，可以说是一个受到全球相当重视的一个奖项，每个人都以获得诺贝尔奖为荣。而这个诺贝尔奖的创办人是瑞典籍的埃尔夫特·诺贝尔。能创办这么伟大的奖项，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哦。不过其实啊，埃尔夫特·诺贝尔在年轻的时候，他的风评并不是很好。他曾经为了私利而想把无烟火药的专利权卖给法国政府。结果啊，在被拒绝之后，他却又转向去向意大利政府去兜售。可是意大利哦，却是法国的敌国耶。哦，可真是够狠哦。说起来，他虽然是瑞典人，可是他从小就在巴黎长大，所以法国可以说是他

的第二故乡。当初他向法国政府借地来试爆他的火药，在那时候啊，已经是招致了不少的非议了。而后来他居然还要把试爆的成果卖给法国的敌国意大利，哦，这可更是让法国人的不满情绪沸腾到了极点，大伙儿纷纷骂他是奸商，是撒旦派来的恶魔等等。哎呀，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哪还敢继续住在法国啊？所以说只得偷偷地溜到意大利去接受意大利政府的保护。结果啊，虽然说他所研发成功的炸药替他赚进了无数的财富，可是却也因此招致日后亿万生灵的涂炭。最后悔不当初的他毅然地将自己所赚来的钱全数捐出，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每年挑出在各行各业成就非凡的人，以重金予以奖励。从此以后啊，这个诺贝尔奖的名声也就不胫而走了。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啊，我们从错误中所学到的东西，可能要比美德中学到的还要多呢。你说是吧？

在美国啊，有一位黑人青年叫做理查·柔弗尔，他在底特律的一个贫民区里长大，那里的环境啊相当的差，他从小有

缺乏爱，缺乏教导，所以说很容易就受到了坏孩子的影响，不但学会了逃学，学会了打架，而且还会吸毒。结果在他才刚满12岁的时候，就因为抢劫一家商店而被逮捕。后来15岁的时候，又因为企图撬开公司的保险箱而再次被捕。后来又因为参与一家酒吧的武装打劫而第三次被送进了监狱。这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犯了。哎呀，听到这样的记录哦，相信朋友们一定也不禁会对他摇头叹息了哦，是吧？有一天，监狱里的一个年纪很大的无期徒刑的受刑人看到理查·柔弗尔在打垒球，于是就跟他说：孩子，你很有实力哦，你是有能力的，你可以有机会做些你自己的事，不要这么自暴自弃嘛。哦，是吗？哇，这可是第一次哦，有人称赞他，第一次有人劝他鼓励他。哇，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他反复地思索老人家的话，最后他做出了决定，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一个决定。虽然说他还在监狱里，但是他突然意识到他具有一个囚犯能够拥有的最大的自由，就是他能够选择出狱之后做什么。他能够选择不再成为恶棍，他能够选择重新做人，做一个垒球手啊。哦，这个想法与认知啊，让这个别人眼中无药可救的人重新活了过来。他开始有了目标，有了斗志，有了希望。后来啊，刚好底特律老虎队的领队比利马丁在做友谊比赛的时候去访问了这个监狱。他对理查·柔弗尔很欣赏。结果经由他的努力啊，让理查·柔弗尔被假释出狱。后来不到一年，理查·柔弗尔就成了垒球队的主力队员。而五年之后，这个年轻人成了全美明星赛中底特律老虎队的队员。所以说啊，几乎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挫折的。而如何面临困境，则是决定了这个人的未来成功与否。你大可以啊，灰心痛哭，哀叹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当然了，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但是你也可以不去看昨天的疮疤，而重新选择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啊。当然了，结果啊是截然不同的。朋友，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读历史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田丹以出人意外的火牛策略成功的完成了复国的壮举，这让我们对田丹的智慧与谋略真是佩服的不得了。而田丹挟着胜利的余威，也立刻被封为了齐国的宰相。有一次他统帅大军去讨伐敌人，可是三个月下来居然啊毫无进展。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啊，他的一位部属叫做鲁仲子对他说，将军，你现在啊有丰衣有俸禄，甚至腰带也是用黄金装饰的，走起路来是虎虎生风，得意非凡。但是也因为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刻苦的精神，所以说才会一直不能打胜仗。所谓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就是这个道理。哦，是这样吗？啊，鲁仲子的这席话哦，让田丹沉思了许久。结果第二天他上了战场，站在敌人弓箭飞时的射程范围之内，亲自击鼓指挥部队作战，结果啊，终于一举攻下了敌人的城池。由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得意忘形、沾沾自喜，而忘了当初的辛苦与奋斗。我想，不管啊，目前我们是得意或者是失意，可千万不要受到眼前形势的影响而得意忘形，或者是失去了斗志而迷失了自己。我们一定要随时保持谦卑警醒的心，正如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同时啊，更警告我们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说各位朋友可千万要有所警惕哦。同时啊，由刚才田丹的故事，我们看到田丹啊，因为他有谦卑的心，能够接纳别人忠心的谏言，所以说啊，才能够及时的醒悟获致成功。这一点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有时候我们很难包容别人的过犯，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态度太敏感。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先来检视自己的态度。圣经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运用真理原则来处理生活的大小冲突，人我关系将更和谐，世界更美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另外赐你们一位，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上一篇提到耶稣是第一位中保、保惠师、护卫师，圣灵是耶稣向天父求的第二位永远同在的保惠师。若是从三位一体的神来说，真正的第一位是阿爸天父。在这一章圣经七到十五节，耶稣跟多马的对话中提到认识耶稣跟认识父神的关系。认识经历神、耶稣、圣灵是息息相关的，但却不能混为一谈。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认识、相信、经历神，但是假如不认识、不相信、没有经历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们可以说没有完整的认识圣父。同样对于耶稣所求的另一位圣灵保惠师，我们也一样不能忽略对他的认识、相信、随从和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愿我们不要向世人跟圣灵疏远陌生，让我们向耶稣所祝福的，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祝福你认识经历他，更深的认识经历这位极其宝贵的圣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信靠神呢？照世人眼光看来，亚伯拉罕到了那么

这样神必将你所信的给你。我们应当甘心乐意地过着信心的生活，不要羡慕别的。虽然你看见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天上的星光也蒙蔽了，四围所剩下的只是黑暗和危险，但是你还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神在你内心仍然给你留下属灵的灿烂，那就是信心点燃的明灯。时候已经到了，你不该再栖息在怀疑的木杆上，走出你自以为安全的巢窝来，披上信心的翅膀。小鸟必须出来学习飞了，学习的时候它生怕自己会跌下去，可这事实上并没有跌，它的翅膀支撑了它。亲爱的朋友，只要信靠神，你必要站住。你也许会说，我这么软弱的人未必会得到能力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么容易受诱惑，易于降服的天性未必会得到胜利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怯弱战阵的心魂未必会得着安宁吧。神说你会。神既然这样说过，你当然不能以神为说谎的。他说过了，难道会不去做吗？所以如果你已经得到了神的一句话，一个确实的允许，你就当丝毫不怀疑的完完全全信任他。因为你不只有一句确实的话，你也有一位说这话的信实的主。

0: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每个低潮都是通往成功的养分，不要放弃，才有迈向未来的希望。我是高尔轩 Oc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分享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对当时那个时代传讲一些很严厉的话，因为要挽回他们，不要继续走那条错误的路。其实每天读圣经，我都希望圣经好像一面镜子，这面

镜子不是让我只是看到哟，当时几千年前哇，以色列是这样亡国的，他们是这样走错路的，当时那些人他们真的好糟糕，而我渴望在那些人的失败里面看到我自己。我和你分享恩典365，我也真的很渴望上帝能够透过圣经让我们都能够在那里面看到自己，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可以学习，也看到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成为鉴戒，我不要走这样的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越走越不好，神非常清楚地提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读给你听，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上帝眼中的恶事，这两件事情是上帝很生气的。到底什么事情惹神愤怒？我相信这不只是指着当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像今天的你和我说，这是神非常生气的，我们不要走这样的路。两件事，第一件是什么？今天跟你分享第一件，说，他说，第一件就是我的百姓，他们做了一个选择，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我这里有这么多丰盛的恩典，结果呢？你们选择不要跑掉，你们往外走，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情。这让我想到什么？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浪子。在爸爸的家里，爸爸有那么多的丰盛，他们过得那么好的日子，爸爸那么爱他们，爸爸所有的一切的丰盛都给孩子，但是浪子选择，我要出去，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拿了该属于我的，我拿了，我要出去，我要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最后呢，把自己搞到在猪圈里面，跟猪抢东西都没得吃。你知道那个做父亲的最生气的，看着那个儿子这样回来，最难过的恐怕还不是他怎么变得这么脏，是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会放的这么好的恩典你不要，你要自己去走自己的路，结果你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我也是做父亲的人，其实我真的能够体会那个上帝为什么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就是你们让我非常生气，你们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我真的觉得神常常在对我说，寇守豪，你在想什么？但是但愿神这样严厉的责备能够把我敲醒，也能够把你敲醒，不要再选择自己那个你明明知道其实我已经走错路了。浪子至少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选择回头。我们也跟浪子一样，常常做很多错误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也跟浪子一样，至少后来做了一个对的选择，选择回头，回家，回到天父的爱里。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这就指前面六章二十到四十九节的那一段平原宝训的话。那讲完了，现在他就进了加百农，所以这以下本章所记的就是在加百农所遇见的一连串事件。第一件就是二到十节，说他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是罗马的一个军职，他统管一百人，通常都是以残酷的手段来治理殖民地，但是本章的百夫长却是爱护犹太人。第五节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是很特别的事。而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生了重病，说快要死了，而他因为听过耶稣的事，所以就托了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第四节说那些长老们呢，切切地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而这一段用这种侧面烘托的笔法来凸显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好人，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没有用的笔法。然后说耶稣就跟他们去了。第六节说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节就是从这里开始记载，省掉了前面犹太长老夸奖百夫长的这些话，而且记后面的百夫长自己来求耶稣了。那总之重要的是百夫长的观点呢，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这个字的中文你看翻得多么文雅啊，自己的家叫做舍下，或者叫做寒舍，不能够说我府上哈。我常常看古装电视剧都觉得好笑哈。然后第七节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哇，真是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的谦卑啊，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小有权柄的人，他就非常明白权柄的意思，说我对我的兵如果说叫他去他就会去，叫他来他就来等等哈。所以第七节他说耶稣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可是重点是耶稣怎么看呢？第九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啊。第十节说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赞美主。然后十一到十七节这一段是记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件事情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他说耶稣和跟随他的人往拿因去，这个地方在加百农的西南方55公里之远。然后十二节说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我们中文有一句歇后语说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在这里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悲剧就发生在眼前了。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你看他也是用吩咐的，主耶稣的话语有极大的权柄，说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哎呀，真是大神迹啊，太奇妙了。十七节说这个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于是十八到三十五节那个被希律王

关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也听说了，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意思是你到底是不是我所等的那个基督呢？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正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使命。23节，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思说，约翰啊，你保持继续相信我，你就有福了。然后在送走了那两个人之后，耶稣当众对施洗约翰做了至高的称赞。24到25节，他先带领百姓回想，说你们以前到旷野追随施洗约翰的时候，难道你们是要看风景吗？还是你们要去追明星吗？说不是，你们是要跟随先知啊。而耶稣说，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然后27节所记的经上记着说，那里指的是马拉基书的3章，预言约翰就是那个在基督前面预备道路的使者。然后28节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那是因为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啊。然后又说，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就是因为施洗约翰还是在盼望救恩的阶段，是不是？然后29到30节的意思是说，众百姓和税吏都是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就都去受约翰的洗，而以神为义。而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拒绝接受约翰的洗，为了自己的面子啊，或者自己的利益啊等等的，就废弃了神的义。所以31到32节就发出感叹，这里的那个我们向你们吹笛，是在比喻基督的那个和平的喜乐的福音，可是你们不跳舞。而我们向你们举哀呢，这是比喻施洗约翰的那一种定罪的警告的信息啊。他说你们也不啼哭，就是你们都是这么的麻木不仁。33到34节是在说明约翰和耶稣的方式不同，但是35节结论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就是说会了解约翰或者耶稣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然后这个话就应验在下面36到50节那一个有罪的女人膏抹耶稣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传道的这个阶段当中，而且36节很明确的说，是在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的家里的筵席上。这与其他3卷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主耶稣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膏抹主耶稣，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那请你先仔细的阅读，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默想应用。

还是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二，跟随者的特征来整理本章的重点。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一，唯独信心而非外在表现；二，对抗死亡，彰显生命大能；三，感情深厚，但不放弃呼召；以及四，鉴察内心，但也观察行为。先说第一小点，他唯独信心，而非看我们外在的表现。就是本章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这个神迹，对不对？可是真正的医病只有第十节，而且记了也等于没记，对不对？因为耶稣根本没有做任何医治的动作，那个仆人就被看见说是已经好了。可见耶稣怎么样医治他，这个不是路加的重点，他花的篇幅都是在形容耶稣为什么医治。那么是为什么呢？第九节说是在百夫长的那一个令人稀奇的，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的那个信心之中，他的仆人隔着老远的距离在家里病就立刻好了。那还有在本章的36到50节那个有罪的女人那一段里头，最后耶稣对那个女人说的也是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对不对？所以信也是他支取救恩和赦免的钥匙。那还有其他好多例子，在四福音里头耶稣常常讲这句话，对不对？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耶稣所回应的是人里面的信心，不管他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他是好人，是罪人，耶稣都是因为人里面的信心而采取行动，这是耶稣侍奉的一贯特色。然后第二小点，耶稣还是对抗死亡，彰显生命大能的。就是你看啊，百夫长的仆人是害病快要死了，这是第二节，而那个拿因城是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是十二节。这两件与死亡相关的事情紧接在一起。十一节说中间只是过了不多时日，还刮胡说有古卷作次日，所以清楚地写明这两个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后你再看十一跟十二节，特别说到耶稣去拿因城的时候，说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而他们所遇见的是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所以是浩浩荡荡的两支队伍在城门口相遇啊。一支队伍中间是一个棺材，躺着一个死人，而另外一支则是围绕着一位生命之主，两支队伍的方向正好对冲啊。生命之主就是来对抗死亡的权势和死亡的那个走势的。任何人类在死亡面前都是低头避让，只有耶稣是近前去按着杠，他是对冲上去，死亡是他要对付而不是要避开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注意看一个细节，就是十三节路加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这是本书中第一次称耶稣为主，那好像就是意指着他是生命之主，唯有他能够改变死亡的事实。所以看哪，十四节说耶稣就近前呢，是干嘛？是去按着杠，这个字的意思是棺材或者棺材架，而且这个棺材是打开的，所以那个死人一听见主的话就坐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耶稣

这个按着杠的动作就让他非常接近死尸了，哎，这会让他陷于不洁净。哎，请看《民数记》的19章11节，还有22节这些哈。那但是主耶稣却借此是来表明他是深深的认同和怜悯，于是这个动作就使得14节说的那个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就是说死亡的队伍的那个前进之势就被耶稣给制止了，那个死去的就起来而且又说话，那个绝望的母亲是转悲为喜啊，而出殡的行列却变成了一个欢庆的游行，真是哈利路亚。耶稣胜过死亡，不是在他死后3天复活的那个时候才胜过，耶稣一直都在胜过死亡的权势。然后第三小点，耶稣是感情深厚，但是不放弃呼召。就是对于施洗约翰呢，耶稣是感情深厚的，他们应该是亲戚，对不对？年龄又只差6个月，你看前面的1章36节哈。我们又记得他坚持要受约翰的洗，而约翰也是见证他就是神的羔羊的第一人。然后还有本章的24到35节这么长篇的耶稣在群众面前大大的称赞施洗约翰，更可以证明他实在是心系于约翰的。哎，可是施洗约翰被不合理的关在监狱里头1年多，耶稣好像也没有施以援手，也没有如约翰所预期的那样的掀起一阵烈火的改革，以至于施洗约翰要打发门徒去问他说，我自己是不是等错人了。而就连那2个门徒来了，耶稣都也还是照常在服侍群众，让他们等好久，有没有？那是21节。所以耶稣是在表明他自己从天父所蒙的呼召，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这个22节哈的那些弥赛亚的呼召，他不会因为人的感情或者期待而改变。这也是耶稣在地上服侍的那个不变的特征，我们后面还要不断的看见。然后第四小点，耶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鉴察内心，但也观察行为。就是路加曾经多次强调耶稣知道人心里的意念，对不对？前面5章22节、6章8节、7章39节等等。那这也是我们熟悉的，就是我们常说主鉴察人心，是不是？哎，但是本章让我们更进一步明白，除了鉴察人心，主也观察人的行为哦。你看44到46节，他详细的列出了西门对待客人的那个怠慢啊。西门没有给他水洗脚，没有与他亲嘴，没有用油抹他的头等等啊。他当时是一言未发就进去坐席，但是他不是没有注意到哦。另外他也很欣赏人家对他的奉献，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纪念。耶稣今天也看见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行为啊，求主提醒我们。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跟随者的特征。因为本章并没有记载门徒的活动，但是这几位外围的跟随者也使我们明白了，一，信心差别在于配与不配之间。第二，恩典彰显于伤心欲绝之时。第三，困惑解答于放下预设立场。以及第四，爱与赦免循环于感恩之中。先说第一小点，信心的差别是在配与不配之间。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百夫长能够打动耶稣的，就是在于他的那个信心，对不对？可是怎么样知道他的信心呢？就在于那些犹太长老们都认为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是他配得的，这第四节，而他本人却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是第七节。所以他们说他配，但是他自己说不配，这么大的差别表现出什么？那我们会说是表现出他的谦卑，对不对？可是耶稣却是看见他表现出信心。
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它刷新了我们对于信心的认识。信心不只是口头上来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等等，那个使徒信经而

而已啊。信心是完全的信服耶稣具有最高的权柄，他是主，他可以调兵遣将，说叫这个去就去，叫那个来就来，说要做什么就做。信心是服耶稣的权柄，并且说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所有的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在主的至高主权面前只能说我不配。那这件事情还给我一个感想，就是这个百夫长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经验所带给他的那个对于权柄的概念和感觉，他把他们应用到了耶稣身上，而不是说我就做我的军人，而耶稣是在犹太人会堂里头的那一位。你看路加用了六七八三节经文来描述他的工作经验，说叫这个去就去的那些经验与耶稣之间的那个连结的关系，这是这位百夫长的特征，但愿也是我们的。然后第二小点，恩典彰显于伤心欲绝之时。我们看见那个拿因城的寡妇，她与百夫长截然不同的就是他从来不认识耶稣，所以就谈不上任何的信心。他儿子复活这个大神迹临到他身上，这个不折不扣就是一个白白的大恩典。而且你看这并不是一个巧遇哦，从加百农要到拿因城需要走55公里的山路，不好走的。那主耶稣是特地的走了一天多的山路，专门前来拦住那一支走向坟墓的队伍，来迎向这一位伤心欲绝的母亲。他主动施恩，特地的来向那位寡妇说出那一句不要哭，然后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然后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今天我们也都是伤过心的人，我们生命中或者是实质的或者是属灵含义上的都曾经与死亡交锋过，是不是？那你说主并没有叫我死去的亲人复活过来呀，哎，可是主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个没指望了的那个绝境。主今天来找我们，也要亲口对我们说不要哭，他要亲自唤醒我们的那个已经死去的盼望，而要把它活活的交给我们。哈利路亚。第三小点，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一个特征是，困惑是解答于放下自己的预设立场。你看施洗约翰，他不是惊讶于耶稣所做的事，而是惊讶于他所没有做的。他的困惑是在于耶稣所采用的方法跟他原先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要做的就是那个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等等啊，请看前面4章18到19节，并且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约翰所想的那个审判的时候。耶稣有自己的时间和步骤，跟施洗约翰原先的设想不完全一样。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放下了自己的想法，能够顺服耶稣的时间和他的做事方法，那我们就也同样的是有福了。然后第四小点还有呢，是爱与赦免循环于感恩之中。我们看那个有罪的女人高抹耶稣，这整个事情的逻辑有点曲折。这个女人一定是以前就领受了耶稣的道，所以她所犯的罪全都蒙了赦免，而现在来向耶稣献上感恩。她一直在哭啊，但是她不是伤心的哭，而是感恩的哭。那耶稣穿越过她的自卑和一切对她的舆论指责，耶稣完全体会到了他的感恩，所以才会用那个欠债的蒙恩免的那个比喻来问西门，说明赦免多爱就多，这是41到43节那个比喻中那个西门也同意的逻辑啊。但是到了47节，耶稣的逻辑就变成了是因为爱多，那他有多少罪都赦免了。所以这前后汇合起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赦免多爱就多，而爱多赦免又更多，
就是说我们越得赦免就越爱主，而越爱主赦免又更多，因此我们跟这个女人一样的是浸泡。

哦，在感恩之中永远感恩不完呢、啊，赞美主。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七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唯独信心而非外在表现，对抗死亡，彰显生命大能，感情深厚但不放弃呼召，还有鉴察内心但也观察行为。第二大点，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是信心的差别在配与不配之间，然后恩典彰显于伤心欲绝之时，还有困惑解答于放下预设立场，以及爱与赦免循环于感恩之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不改变，你重复领受呼召向着十字架而去的心智不改变，你回应信心对抗死亡的侍奉方向也从未曾改变，所以帮助我更多的放下我的预设立场，顺服在你的步骤与时间。主啊，不论这世界怎么变，我愿活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你看过沙漏吗？每当看到沙粒由上往下迅速流泻，心想只要换个方向，下方已经挤满的沙又可以重新开始流下。但如果沙漏里装的是时间，你又会如何看待时光的流逝？当我们做了一件事，花了长时间的努力，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只能惋惜时间耗费的同时，你是否想过上帝的手会在最恰当的时间里扭转沙漏，让你累积的心力重新更精彩地展开新的旅程？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带我们走出逆境的是主耶稣，能让我们重新看见彩虹的是主耶稣，那双能够扭转沙漏的手，决定在什么时间带来恩典与祝福的依然是主耶稣。佳音愿与你一起在天父的时间表里努力向前，不让岁月白白流逝，珍惜每一刻为主奉献的时间。现在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奉献，详细办法请至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咧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咱要来看约翰三书，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长老写批予亲爱的该由，你是我真心所听的，亲爱朋友，我祝你万事亨通。也祝你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勇健。有几个信徒来，甲我证实你对真理忠诚。其实你一直有在实行真理，我非常欢喜。听着讲我的囝儿有在实行真理，无一项比这搁较予我欢喜。约翰三书第四节，一直是咱真侪互相祝福的一句话。啊，这个约翰三书，伊是独立的一张批信，这都予咱会甲约翰二书囥斗阵。顶礼拜咱看约翰二书。所以咱今仔日要看约翰三书，咱就阁小看甲这两本册伊的要紧性，甲伊的关系小讲一下。顶届的约翰二书，咱有讲过，这应该是一个甲使徒约翰真亲密、真有关系的同工。这同工群啊，来形成，是不是使徒约翰自己所写？这咱无法度证明。不过，咱看到伊内面的表达，这批信的中心点，甲约翰福音完全同款。约翰福音。咱会记得三章十六节的讲到，上帝疼世间，甚至将伊独生的囝，道成肉体，赏赐予世间，通予信伊的人得到永远活，未至到灭亡。这是规个约翰的神学中心点。所以主耶稣甲学生门徒邀请，要去经验领受这个奇妙的听，已经听真多，嘛看耶稣基督医治、互人帮衬、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恁已经知影遮多啊！安尼，同重要的就是恁来互相相听，恁若互相相听。正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上帝被上帝找我，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所以主耶稣嘛，甲伊的门徒讲，我嘛犹原同款，找

派恁踮伫即个世间，但是毋通用做工，用时工做中心，就爱用互相相听做中心。因为当恁若有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安尼，真自然恁就会学习我所做的这一切。君子食七，君密食血，恁会去领受到天父上帝听，愿意互相相听。在相听的中间，恁会当行异地，恁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恁来讲到伦理生活应该安怎来做，安怎行，人就听会落去，人会知恁是我的学生，是天父上帝的子女。这是整个约翰福音，咱看主耶稣甲学生中间的连结。所以伫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中间，咱犹原看到这款听上帝奇妙的听，迄、那个仁爱伫世间人的中间，这款的特别，咱看到约翰一书。伫甲咱讲，讲到上帝迄个听，显明伊个光照伫咱个中间，所以咱做上帝子女，咱互相相听，毋是咱有才调，是因为上帝先听咱，所以咱会当互相相听。伊个听嘛，互咱个生命得到光照。会当踮伫即个世间做水的见证，嘛因为即个奇妙的听，互咱会当真做世间的学习。所以约翰一书，咱看到不止清楚的一个延续约翰福音。即嘛是约翰二书甲三书。这两张批真短，也颠倒让咱看到伊含这个约翰的信仰、约翰的神学是同款的，是真实。用约翰的名放伫遮，无论是毋是伊亲笔亲手所写，咱看到这两张批起头拢在讲到张罗，我是张罗。这个长老敢那亲像 elder 长者同款受尊重的，所以是不是使徒约翰，也是讲是一个长老约翰，这咱到这个时阵已经知，这的确是一个约翰长老所写。伊踮个以弗所地区有真较久长的时间，所以。这个约翰长老和使徒约翰，伊有无同款的人？因为迄个时阵叫约翰的人嘛不止啊多，但是这个长老约翰真明显，伊是年纪嘛大，嘛是甲耶稣以及耶稣的门徒有真亲近的斗阵，所以。约翰二书甲三书同一个作者，伊有真多共同同款的，亲像批信的起头就是安尼写，做长老的写批和教会。三书安尼讲，做长老的写批和亲爱的加油，咱会当看到伊的内容，咱咪来做一个对照，所以拄仔咱所读约翰三书，伊咧讲到即款真要紧，伫个众人面前，咱信仰的实证，互人会当看出咱认耶稣做基督，知影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嘛是我生命的主。约翰二书、三书。拢同款，亲像约翰一书四章三节讲，若无认

耶稣的就不是出自上帝，就是对敌基督，所以都会记得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这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整个约翰的神学要跟我们说，多情肉体站起在我们的中间，充满恩典和真理。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要讲出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说，感谢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做一个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告别。稍休息一下。

书第一节到第四节，咱都有分享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共同结连的约翰福音，特别是约翰二书甲三书拢真短，十几节啊定，但是伊个主题真清楚，就是爱认耶稣做基督，这是听老师听耶稣听咱生命的主上帝，同重要的一个信仰告别。生命中间生活内面，咱会做真侪告别、告白 （confession）。告白其实是真生活化的代志，就是讲出来。你甲心内所想，甲你所碰到的代志，甲你感觉真好的物件，甲讲出来，嘿，就是咧叫告别。哦，即呾的菜拢真青，我拢去遐买。你就是伫生活中间伫讲到你买菜的一个 confession 告白。即个话我穿足久啊，即款牌子十多年来拢真适合我。这未输个干那的个人做广告、做见证，其实就是伫我生活中间的经验，我甲讲出来。迄间店，我感觉伊有一寡物件无啥好，常常三不五时啊就吐车，啊出来的菜有时腌一伤咸，啊就是安怎，可能吼、哦、总铺师。师傅有一点啊，心情，哎，不管是正面啊、负面，在咱生活中间，当咱讲出来的，是咱家己的感受、经验、体会，啊，这个就是一般的讲的生活中间的表达，表达本身，那用作生命价值观，啊，是你的一挂目标。还是你的信念，安尼就叫做咱的信念的告别。我感觉徛起伫台湾就好，踮咧遮世界拢光临，咱有咱真水的所在。虽然热天，哎呦，足热，流汗真艰苦。还是寒天有当时啊，寒嘛寒甲，哎，这是大自然诶，四季运作正常。唔过，踮咧台湾有真好诶人情味、关心，真好诶医疗健保诶网站即款诶制度。诶，这是我诶告别，对伫你生活，还是甚至生命诶认同，感觉做一个台湾人真好。啊，这是进一步咯，所以。人生的中间，你常常的见证、的表达，你所经验、领受、你认同的所在，咱会当看到约翰二书、三书这两张短短的批信，伊中心拢要提醒看到批信的人，会记得。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就是基督，是上帝独一的子，对上帝来的道成肉体，未来予咱体会领受明白上帝是听，上帝听世间，所以咱才会看到二书三书，伊嘛帮到一个大诶。功课就是虽然敢那好亲像伫文化啊，伫个迄啰用个字唔是遐尼共款，啊唔过咱会当看到这两张批信，一张历史是写予教会正兄弟姊妹，三书敢那好亲像是咧讲到要予个人加油，啊唔过咱对遮。会当看出这个加油，伊的生活，伊的信仰

见证，拄好是作者约翰要加以互相提醒，也互相激励，嘛五帮好的所在会当成做人的帮衬。所以咱在看到该由用基督徒的热情来宽待迄个出国去宣告的宣告书，伊倒转来，所以要这个批信非常的肯定。啊，毋过当一个教会内面有一个爱出风头，哎呀，安尼要互人侮辱的，叫做丢德辉，人会讲到伊拢大主大义，啊，无爱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丢德夫、丢德辉必不拒绝接待遐个宣扬真理的传道书。所以伫即个短短的批信中间，要甲咱讲着，上帝会听。听世间人，敢若亲像听伊个囝儿，毋忘咱会用个有基督个听，会当倒转去天父个家，得到接待接纳。所以地面上个教会有完共款，咱都爱接待在出外个宣教师因倒来啊，也是有外地来个兄弟姊妹，但应该爱来做这个接待的工作，因为宣告对接待开始，该由就是一个真水的见证。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到的这个部分，一开始来甲咱讲，讲我所听，好、哦，亲爱的该由，是我诚心所听的。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张批实在是初代教会标准一张出自安尼听的批信，通过这款的会当有祈祷，会当有鼓励，也会当有肯定。咱若将约翰三书甲规章你甲读好完，真紧。三分钟就读完，总共十五节，你会当看到这张批中间对咱的鼓励。所以伊在安尼讲，我唔那干那，你是我所听，我唔望你会当领受着上帝和你的凡事拢行通，特别是身体臃肿。亲像你的心神遐尼臃肿，即句话予咱会当知影，该由的信仰见证，予人肯定，是健康的，是水的见证，是臃肿的。所以，伫个人生生命有水的见证的中间。长老约翰写批予伊，嘛祝伊身体健康，会当亲像心神遐臃肿。这嘛是这个所在，我要祝咱所有溪水边听众朋友兄弟姊妹，伊有完同款，逐天伫灵修的中间，咱嘛得到上帝的看顾，身体会当健康臃肿。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会当领受活命的话，成做我生命心灵的食物。感谢主，有上帝话，我就无妖过，在这个世代会当健康成长，精进好的精进。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圣经上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亲爱的朋友，当上帝的慈爱充满，心就饱足，灵就快乐。上帝的恩典总是丰丰富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惜代价的爱，不惜代价的爱。

丹尼尔一出生就被送进罗马尼亚的一间孤儿院，七年来他除了去厕所几乎都待在婴儿床上。八岁时，来自别国的一对夫妇收养了他。这对夫妇知道丹尼尔因为自小缺少父母和照顾者的关爱，可能很难跟他们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起初丹尼尔开始信任他们，但经过一段时间，丹尼尔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甚至出现攻击行为，以致这对夫妇不得不雇用保镖来保护自身安全。后来他们决定采取一种颇具争议的治疗方式，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即使丹尼尔情绪崩溃，他们却依然陪伴在他身边。在丹尼尔13岁生日那天，他终于嚎啕大哭，卸下心防，第一次告诉他的养父母他非常爱他们。他的养母对这段经历做出结论：爱不是只靠温柔与感性就能成就的，它是一场需要付代价承受冲突的真实战斗。我们生来就隐约知道自己好像缺少了些什么，我们可能像丹尼尔一样很难与人建立亲密关系，但上帝如此爱世人，以致他不惜代价采取行动。约翰福音3:16节说，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的战场上与我们相遇，有如光来到世间。上帝以坚定的天父之心不惜代价采取行动，彰显对你我的大爱。天父渴望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像丹尼尔一样对天父说，我非常爱你。你曾如何感觉到生命中缺少些什么？上帝不惜代价的爱您，您要如何的回应他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告诉我们的父说，我非常爱你，感谢你，你先爱了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惜代价的爱。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稣基督与我们重生的关系。首先谈到重生的需要，是神子启示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是我们的主告诉尼哥底母的，也是告诉我们。那么如何能够达到重生的果效呢？就是说如何能够成就这个重生的果效呢？就是神的儿子被举起来，被举起来，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被挂起来，他为我们成就了重生的果效，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因信称义。当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也告诉了我们，我们重生的源头呢是从天上来的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先从十四节来看，圣经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节经文提到蛇，蛇原来指的是撒旦，人被蛇引诱欺骗而堕落之后就变成了他的奴隶了。所以在人的肉体当中我们有撒旦那个邪恶的性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了，他只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在他的里面并没有罪的成分。所以我们的主有如摩西在旷野所举起来的铜蛇，只是蛇的形状而没有蛇的毒素，这样的一位无罪的主耶稣在他的肉身当中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时，他一方面代替了人承担了神的审判。这个铜这个字啊，我们注意啊，在圣经当中它是预表审判的，所以我们的主一方面借着代替人承担了神的审判，一方面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人得以脱离魔鬼的辖制。所以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的这个救法就预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赎。以色列人如何因为火蛇之毒而死，世界上的人也照样因罪而灭亡。铜蛇有火蛇的形状，主耶稣也有罪人的形状，铜蛇只有蛇形而无蛇毒，主耶稣是有人性但是没有罪性。铜蛇被举起来在木头上，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铜蛇只有一条，救主弟兄姐妹只有一位。以色列人因为仰望铜蛇，而我们罪人就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以重生了。所以如果没有救赎，我们就不能够出死入生。我们若要重生，就必须要借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我们信徒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仍然需要一直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这样我们才能够奔跑那前头的路程。接着来看第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圣经的小字上说，或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你看一切信他，这个信呢在他里面就是信入，信进去的意思，也就是接受的意思。这个字信，相信的信，是现在式，表示它是一种信托交托，而且是一直执着的持定的，而不是反复无常客变实心。另外这一句都得永生，大家比较注意永生这个永远的这个永字，以至于认为永生只是时间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但是实在说来永生也是永远存在。所以永生不仅仅是说到时间，更是说到情况和关系等等的问题。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非造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神的生命是一个非受造的生命，它不仅仅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性质上也是永远的，是神圣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启示了重要的真理。第一，一切是表示无论任何人都有可能得救。第二，相信的这个信字表示得救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相信。第三，他这个神字的他表示除主以外别无拯救。第四，得永生是表示得救的后果乃是得着了无价之宝。
所以弟兄姐妹

一切叫我们可以得到重生所必须做的事，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做成了。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件事叫我们做，他只叫我们相信他，就是用信他之法。相信是唯一的方法，是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若是没有信心，那么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就无法使我们得到永生。所以重生是永生的开端，而永生是重生的继续，就是在这样的性质和情况里继续的下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的，并且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的。可见我们的神在不同的经卷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总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这也是一节非常出名的经文。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到神爱世人，这个爱字呢，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爱，它是神圣的爱，就是 agapa。 这一句神爱世人的原文是说，神是这般的爱世人，而这个爱指的是无条件的舍己的爱。世人的原文和世界是同一个字，所指的是犯罪堕落而构成世界的人。他们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是为着要盛装神所造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哈。那么虽然他们犯罪堕落了，但是神仍然以他神圣的爱来爱他们。圣经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神对世人的爱是爱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将他怀里的独生子，这一位独生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彰显，赐给了堕落犯罪无路可走的世上的人，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就是相信归入真实相信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说到灭亡啊，灭亡这个字并不是含着丧失知觉或者是停止知觉停止活动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所谓的灭亡，这是个刑罚，是有痛苦知觉的，而且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地狱不是那么痛苦，我们的主耶稣就不会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拯救我们，因为他知道那里有多痛苦，所以他才来拯救我们。当然我也听过不少人说，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心地善良，他常常帮助人，这些人都说，我只是没有信仰，不相信什么鬼神，我就要下到这么痛苦的阴间地狱吗？我说是的，其实我们都是罪人，神的标准太高了，人若是不认他，否定他，拒绝他，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罪了。就像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养我们，可是我们拒绝承认他是我们的父母，您说这个罪不大吗？那么相信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初信主的人会觉得永远的生命好像相当的抽象，其实并不抽象，因为神是永远的神，对他来说没有死亡，没有消失，而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而我们要活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当然需要永远的生命了。因此信主的人就得永生，这个永生的生命才适合活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就是爱子的国，也就是神的国。这一节经文十六节是圣经当中最宝贵的一个宣言，千万的人因着这一节经文受感动而信主得救，圣灵用它来拯救的人比任何其他的经节更多。千万的基督徒所以有得救的把握，也就是把这一节经文作为根据。所以读约翰福音而不经历这句话的宝贵，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一件事。我知道一位开餐馆的弟兄，他因为这节经文受感动信主了，他所开的餐馆的名字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用英文 John 3:16， 是一间马来西亚餐厅，生意

非常的好，食物也很好吃。接着我们来认识不治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指的是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20章14节就有清楚的说到，人有第一次的死，就是肉身的死亡，第二次的死是灵魂的灭亡，那是很痛苦的。接着我们看17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原则不是定罪，乃是拯救。所以跟随基督，服侍基督，也服侍人的人，也应当如此。福音传道之处，不是定罪，乃是拯救。接着18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接着我们来看19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接着20节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所说的作恶，它原文的意思不是指偶尔作恶，而是指一个习惯性的作恶。譬如说，有些人习惯说长道短，到处喜欢造谣生事，得救之后呢，恶习没改，还是喜欢在弟兄中散布纷争，这可是神心中最厌恶的。所以人的恶行有时候是一个习惯行恶。其实信主的时候就应当要转向光明，离弃罪恶，可惜信主的时候若是没有把罪恶弄清楚，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这一生都是在矛盾当中在挣扎着。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信主的时候，要弄清楚神的神性，神的规矩，而且我们要按照真理来行，来救光，那么就能够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着神而行。这是第21节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努力的，也是认真的来信靠主耶稣。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当你来到，神的国度就来到。当我们接受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将神的国度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是你的宝座，求你来坐在其上，来指挥我们，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遵命而行。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光来到世间，我们就要做盐做光，用我们的生活态度来表现我们的信仰，尊荣我们主的名。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今天的南方水气北移，因此天气会变得较为不稳定，在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在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至于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以及花莲地区，到了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出现，甚至在上午或者是夜晚

也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请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因此外出也要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在这几天的各地云量仍然是偏多，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在北部、东部以及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几率。温度方面，预测各地高温普遍是在32到35度，低温大约是27到28度，整体的感受上仍然是较为闷热。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南海仲裁案10周年，美菲14国声明具有约束力。中国时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质疑中联的简体造假。自由时报，总预算延宕还对自家放水，立法院38.7亿元，蓝白一毛未删。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PCA 对于菲律宾提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昨天届满10周年，菲律宾与美国、日本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这一项裁决是具有法律拘束力，而中国大陆则是至今仍否认这一项裁决，包含昨天中国外交部批评这一项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并且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是挑事生非，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我国外交部则是重申，任何涉及到我国权益以及南海区域行为规范的讨论都不应该排除我国的参与。外交部也重申，针对南海议题的4点原则，包含南海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以及海洋法，也包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应该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及飞越自由，中华民国主张应该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处理南海争端，并且愿意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且共同保护还有开发南海资源。而在这一次的14国声明，则是由菲律宾、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纽西兰、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英国以及美国共同发表。声明中反对特定国家是利用海警、军队以及海上民兵骚扰、阻挠与恫吓其他国家的合法海空活动，也呼吁各方遵守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强调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和平稳定并且基于法治的印太地区。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目前已经有3批问题油品接连都验出有致癌物苯胼比的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昨天表示，7月7日与9日所收到下游业者泰山和南桥所通报的油品都是超标，但是比对上游中联油脂所留存的检体，送到第三方检验的2次结果却都是正常，因此怀疑中联油脂的检体造假，才会扩大将今年的4月到6月的产品全数是预防性下架，并且将检体是交由检调进行进一步的厘清。中检方面则表示，如果获得卫福部所提交的相关资料，也将会一并调查。卫福部原定是预计检验报告会在9日出炉，但至今始终没有对外公布。对此，部长石崇良在昨天出席活动时表示，已经陆续收到了报告，在7月7日是收到了泰山调和油的检验报告，苯胼比是已经超过规定的 2ppb， 但是比对油品的来源，也就是中联所留存的样本，检验结果确实正常，两者之间存在落差。而且同样的事情不止一桩，包含7月9日又收到来自于南桥所通报的另外一批油品也超标，食药署再回头比对中联所存留的样本，结果也是正常合规，检验结果是再度显示出不一致的地方。石崇良表示，因此这让我们认为中联的资料是已经不可信，

两家实验室的检验结果都出现上游合规但下游却超标的检验结果，由于目前无法确认是抽样有问题还是存在检体遭到调换或造假的情况，因此决定不公布报告。另一方面，食药署在7月8日已经派员进驻到大统一、台糖、长辉等另外三家炼油厂，除了了解业者在过去自主检验报告，并且针对残留的原料油、半成品以及成品样本等，共抽样了30件的检体进行化验，等待报告出炉也就会对外公布。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查已经在立法院延宕超过了318天还没有通过。立法院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初审总报告也已经在日前出炉，报告显示立法院在今年度的岁初预算是编列了38亿7696万8千元，司法以及法制委员会的初审是通过照列，预算的删减数为零，只有7项冻结预算提案保留送交院会处理，冻结金额总计是1.2亿多元，并且都是属于民进党立委所提出，而另外已经决议冻结的预算是只有1001万5千元。初审总报告也显示，在野立委不只是将预算拖延不审，更是对自家机关立法院的预算是放水。立法院编列的38亿7千多万元的岁初预算之中，朝野立委在初审的时候是一毛未删，反观监察院的预算，蓝白立委是猛挥预算砍山大刀，所删减的预算提案金额是超过了2.7亿元。而其中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提案减列监察院一般行政费用是9124万3千元，监察院秘书长黄世卓在日前示警，此举已经是将整个业务预算是几乎全数删除，对于民众的影响甚巨。而且相较于蓝白立委对于其他机关的预算是猛挥砍山大刀，立委对于自家立法院的预算却是一毛未减，也引发外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争议。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在上周日凌晨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理由是伊朗袭击了荷默兹海峡的船只，导致货柜船起火，船员也被迫弃船。而被美国袭击之后的伊朗则是随后对巴林、科威特、卡达、阿联酋以及阿曼都发动了袭击。从战争爆发以来，为了达成永久停战，美国与伊朗之间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而这一个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还有天然气贸易运输都在此通过的海峡已经成为进一步谈判的关键问题。但是在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就曾经暗示相关争议的有关临时协议是目前已经终结。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抢退潮加上新进人员提前离职，在去年台湾的公务员人数创下7年以来的新低纪录，总共只有36万80人。而目前资深公务员是持续减少，但是年资只有15年以下的公务员则超过半数。全国公务员协会示警，在过去公务员是寻求表现以争取晋升主管，但现在很多人不只是抗拒晋升，甚至是提早退休，公部门当中有人力流失的危机存在。原因之一是公务员的工作是越来越繁重，尤其现在民众对于政府的诉求较多，而高阶主管讲求效率，也强调回应的及时性，再加上年轻世代更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在中间的中阶主管既要面对长官的要求，又要面对难带的下属，夹心饼干的压力庞大，因此索性是提早退休。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4大洲6国的国会议员在7月9日前往金门，搭乘海巡舰考察我国在金厦水域的防卫还有执法需求。中国国台办对此指控 IPAC 是被民进党政府所利用，
在当天出席考察的 IPA

0: IPAC 共同主席，也是民进党立委范云则说明， IPAC 是由超过40个国家、将近300个国会议员所组成，并不是单一的国家、政党或组织能够操控。而这一次考察是 IPAC 主动要求外交部与海委会进行协助，前来的国会议员也都了解中共所惯用的各种威吓，而国台办的批评其实也在预期之中。同时参与的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提到， IPAC 是属于跨党派组织，并不为单一政党服务，而我国在日前新增了6名立委加入之后，IPAC 执行董事长裴伦德也多次向他表达感谢，其代表立场也是显而易见。联合报政治新闻，蓝绿两党的全代会即将先后登场，而两党主席目前都有难关有待解决，而选战则是成为两党主席的绩效观察指标，同时也包含赖清德总统要拼民进党主席的连任，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能量状态的观察指标。尽管赖清德身兼党主席，但是他希望选举年可以维持和谐的呼吁，显然是未能够平息各派系的暗潮汹涌。在蓝营方面，要力守2022年的固有席次本来就不容易，而国民党全代会之后，主席郑丽文的浮选形成的多寡将会是他的人气以及在党内影响力的观察重要指标之一。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到六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升到 2.6%， 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2.32%。 根据元大投顾的最新报告指出，CPI 年增率的部分在7月预计还是会维持在 2% 的上方，虽然在6月下旬的油价已经开始调降，后续油料费对于 CPI 的推升力道是渴望稍微有所收敛，不过因为夏季电价仍然会支撑居住的成本，还有外食费、房租、家庭管理费以及旅游的服务价格也不容易快速回升。相关报告指出，在 CPI 与核心 CPI 是同步升到 2% 以上的情况之下，通膨的风险是有明显的升温，因此也研判在今年中央银行会重启升息的可能性也大幅的提升。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风巴威在日前来袭，台股在7月10日也休市一天，在此期间美股四大指数是净扬，其中道琼工业指数累计上涨了 0.55%， 标普500指数上扬 1.24%，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59%， 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净扬 3.12%。 另外韩国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前往美国挂牌的第一天，股价就大涨了 13%， 更为科技股是注入了强心针，因此在今天台股是有望迎来补涨的行情。但是也有分析师指出，美伊冲突再起，国际资金转向美元的避险情绪浓厚，因此也不能够等闲视之，短期之内以盘带跌可能性是相对升高，不妨也期待台积电法说会是否会释出好讯息，尤其在外资提前调高目标价格的助攻之下，也有利于重燃多头的火种。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针对烟品的管理，卫福部在前年是预告草案内容，计划要禁止包含花香、果香、巧克力、薄荷等四种加味烟的口味，而台湾拒烟联盟等民间团体是强烈反对这一项限制的做法，认为如同是开小门，烟商只要改名为香草、奶茶、焦糖等其他口味就可以合法规避，应该是要比照其他的大部分国家全面的禁止所有的加味烟。而另外民间团体也提出，烟和警语应该有 85% 是

市的非法旅宿是有260家为最多，台南市则是开罚了2162万元，金额最高。观光署旅宿组表示，在上半年旅馆家数比起去年同期的变化不大，应该是业者的经营考量，而非法旅馆的列管数增加，主要是因为都会区的日租套房的变化，民宿比起前一年同期就有所增加，也说明民宿是属于家庭副业，以自宅空间的房间经营比较不受到成本影响，而非法民宿列管数减少，则是大多是属于地方稽查所导致歇业的情况。也提醒民众在外选择住宿的时候，可以多加注意有关的合法住宿，来保障自身权益。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传统强权英格兰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在昨天的世界杯八强之战与黑马挪威队上演了精彩的欧洲内战，先由谢尔德鲁普远射帮助挪威领先，不过在上半场补时的时候，贝林汉是破门追平，双方因此进入到延长赛。到了第93分钟，挪威门将是挡住了远射之后脱手，由贝林汉是补射梅开二度，挪威球星哈兰提前被换下场。而在中场，英格兰是以2-1淘汰了挪威队，继2018年之后是再次前进四强。另外是在最后一场的八强之战，由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虽然是从比赛第72分钟开始有着多一人的优势，但对手瑞士即使是以10-1的阵容，还是顽强的把比赛坚持到在1-1平手局面之后，进入到延长赛，直到阿根廷是攻进两球，最终是以3-1弃走了瑞士，本届四强也全部出炉。阿根廷将在台北时间16日的凌晨3点对垒英格兰，另一边的四强准决赛则是在15日凌晨3点由法国对上西班牙。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味全龙队时隔36年是再被开鲁格，昨天在亚太主球场的比赛，三局下是被统一狮队海灌了10分，写下队史上第二次单局就狂丢10分的记录，最后是以6-11落败，因此是再添近期的4连败记录。另外昨天在新庄球场则是金控大战，中信兄弟全场敲出了14支安打，包含詹子贤轰出了阳春炮助阵，最后就是由兄弟队以8-2击败了对手富邦悍将，也让富邦是苦吞本季最长的5连败，期间也只有拿到10分，因此是平均每场比赛是得2分，又赢球似乎相当不容易。乐天桃园则是在昨天靠着6局下攻出的大局灌进了5分，配合威能帝交出7局只是1分非则失分的优质先发，是以6-1逆转胜击败了台钢雄鹰，拿下4连胜，下半季战绩是以5胜1败单独领先。而总教练曾豪居则表示，球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一步一步来，一场一场来。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强烈台风巴威横扫两岸，巴威台风在11日深夜到昨天凌晨，先后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以及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两次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达到有13级，而浙江福建多地是出现了强风豪雨，台风影响所及也包含上海浦东还有虹桥两座机场，昨天就取消了有高达653架次的航班，而浙江则是紧急撤离超过有200万人。综合路媒报道，浙江全省紧急转移超过200万人，并且设置超过有19000处的避难的安置场所，其中温州以及周边地区撤离人数超过50万人，临近福建省也有超过10万人是完成疏散，浙江多地也采取停工、停业、停课还有停运等措施，以因应台风所带来的强风豪雨。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三大车商在今年1到6月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新车销售量10日所公布的数据，三家公司都比起去年同期是有所下滑，其中丰田汽车的销售量是69.47万辆，比起

去年同期相比减少有 17.1%， 日产汽车是 23.7018 万辆，下滑是 15%， 而本田则是 20.5818 万辆，减少了高达 34.7%。 而报道指出，中东局势恶化导致了燃料的价格上涨，受到相关影响，因此汽油车的需求减少也拖累了销量。而尽管在近期燃料价格上涨的趋势是有所暂缓，但是日本车商认为汽油车的需求在短期之内还是不会恢复。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欧洲在五月所注册的新车当中，是每十辆就有一辆来自于中国的品牌。但有分析指出，随着欧盟着手要延长关税，德国政府则是要加强贸易的立场，这种快速成长的趋势很可能会迎来新的转捩点。欧盟执委会在日前宣布，将会从八月开始对中国产的汽车与轻型货车轮胎课征高达 45.3% 的最终反倾销税，理由是因为其中存在明显的倾销差价，并且对于欧盟当地的轮胎产业则是造成了实质的伤害。与此同时，澳洲的媒体则是披露，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坦诚向1265名的澳洲顾客出售了错误年份的车辆，允许给予这些顾客提供全额退款。这些车主原本所购买的是今年所生产的新车，但全部都拿到在去年生产的车子。但有些车主还是气愤地表示，这根本就是诈欺，因此对于中国制的车辆在国际上的销售和服务还是有一定程度对评价的影响。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纽约时报在12日调查报道披露，俄罗斯利用日本的反间谍法规薄弱、情报体系受限以及科技产业发达等条件，把日本变成了是获取军事技术的间谍乐园。俄国的军情人员以俄罗斯航空的东京办事处作为掩护，采购甚或是窃取日本科技的设备和零件，再经过第三国转运到俄罗斯。而相关情报的巢穴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子底下，距离日本警察厅的总部只需要走10分钟。乌克兰基辅方面估计，俄罗斯有90%的飞弹和无人机当中都含有日本的零件。基辅在去年至少有16次致函给日本外务省予以关切。日本政府虽然公开挺乌克兰，但是面对到乌克兰以及西方盟友的接连示警，其实采取实际作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缓慢。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伊朗目前的政局如同迷雾一般的诡谲，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次子、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从今年二月开战以来始终是没有公开露面，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他生死的有关疯狂猜测。为了粉碎相关谣言，伊朗的官方媒体在11日是紧急发布一张他的所谓最新近照，但未料却被外界质疑是欲盖弥彰，反而被外媒抓包是一张经过了人工智慧 AI 所变造的过期旧照。而就在这一张照片发布的几个小时之前，穆吉塔巴才发表声明，誓言要为父亲遇刺一事进行报复。但是穆吉塔巴是长达4个月不见踪影，就连老哈米尼的葬礼也依旧是神隐，因此各界为此事众说纷纭。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格莱姆在11日晚间因为突发疾病而辞世，享受71岁。格莱姆在国会参众两院为民喉舌超过有30年，也是总统川普的友好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在生前他也支持台湾，同时力挺乌克兰，在10日甚至还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因此他的奏事也震撼华府乃至于国际社会。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近期在网络上传播了有多则台北市公园处滥砍树木的贴文，而其中的永康社区案
但区公所在前天已经清楚说

明，水黄皮的感染是木材腐朽菌，并且医治无效。为了避免在台风期间造成树木倒塌，因此是派工先行处理。公园处则表示，对于谣传所谓的台北市砍树超过有4000棵，并不是事实。事实是在去年所移除的3164棵树木之中，其中占比有超过80%，其实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害以及天灾等自然原因所造成，剩下的20%不到，也是因为像是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路上等原因，因此必须要移除，完全都不是市府在乱砍树的情况。中国时报新闻，巴威台风肆虐，新北果菜公司在昨天开市，整体的到货量因为台风有连续2天的影响，因此造成数量是有所减缩，也因此也造成了部分的果菜价格上涨，尤其是以容易受到影响的叶菜类更是涨幅达到将近40%，包含常见的空心菜、小白菜、大陆妹以及根茎类则比较没有影响。新北果菜公司表示，其中叶菜类因为下雨天气热容易折损，而在先前就因为午后雷阵雨加上天气炎热受到影响，之前又遇到台风，到货量少，价格也调涨，是这一波涨价最多的种类。自由时报新闻，巴威台风所造成的影响也包含桃园市的零星农作物的受损。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在昨天时会同了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等有关单位前往受灾的田区进行勘查，初步查报是以平镇区、龟山区、大溪区、八德区还有桃园区等水稻的倒伏为主，而台风过后蔬菜的批发市场在桃园的交易量是有所下降，批发价格则是上涨，后续市府也将持续监测并且滚动调整供需。而市府对于台风过后是立刻就启动了灾情查报以及勘查机制，查报结果如果达到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也将尽速报请农业部公告办理有关的现金救助，同时也向中央争取从宽认定灾损，协助农民可以尽速的复耕复产。以上新闻由李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